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京剧里有一出剧目叫《闻鸡归汉》，闻鸡指的就是蔡文姬，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讲的是曹操把他从匈奴那儿接了回来，回到了当时魏国的都城邺城。邺城位于今天的河北邯郸。那么蔡文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闻鸡归汉在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被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末年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蔡邕之女。蔡邕精通辞章，通数学，晓天文，善音律，在书法上也非常有成就。蔡文姬幼承家学渊源，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据说他六岁时就能辨识琴音。有一天晚上，他父亲蔡邕抚琴时突然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根据琴音准确地判断出断的是第二根琴弦。他的父亲以为蔡文姬一时蒙对了，于是又故意挑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指出这次断的是第四根，蔡邕深感意外。蔡文姬自幼聪慧过人，琴艺精进，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才女。她的故事还被写入《三字经》，是这么说的：蔡文姬能辨琴，比女子且聪明，而男子当自警。蔡文姬虽然出身名门，但一生坎坷多难。她的父亲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所以一再遭到宦官集团的陷害。蔡文姬年幼时就随父亲亡命江海，远寄吴会，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后来蔡文姬16岁时嫁给了河东人魏仲道，不久丈夫夭亡，父亲也被王允杀害，蔡文姬无依无靠，只能在惶恐中不安地度日。公元195年，董卓旧部率兵进攻长安，杀了司徒王允及众官，并挟持了汉献帝，京都大乱。南匈奴趁机叛乱，派遣左贤王兴兵入侵河内之地。蔡文姬孤苦无依，只能丢下父亲的万卷藏书，仓皇逃出长安。在逃难过程中，蔡文姬被匈奴所掠，和许多被掳的妇女一同被带到了南匈奴。蔡文姬作为左贤王的奴隶，流落到异域草原。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无法和人们交流。在社会礼仪方面，匈奴人不似汉人温文尔雅，讲求仪礼。在生活习俗方面，衣食住行都让他不适应。而文化观念上，匈奴和中原地区的重孝道不同。匈奴讲究俗见老弱兮少壮为美，因此文化的差异给蔡文姬带来了非常大的不适，使蔡文姬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总之，他既无法适应胡地的恶劣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他在胡家18拍中唱出了书俗心意兮身难处，是与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心声。蔡文姬在南匈奴生活了12年，在这12年里，她嫁给了南匈奴的左贤王。婚后，蔡文姬和左贤王感情很好，并生下了2个孩子，其长子还被册立为王储。在胡家18拍中，蔡文姬有这样的描述：日居月楚兮在荣垒，胡人宠我兮有2子。从这些记载来看，蔡文姬与左贤王婚后的生活还是比较美满的。后来曹操占据了邺城之后，开始对南匈奴实行怀柔政策，与南匈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曹操和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至交，他感念蔡邕膝下无子，于是派遣使节用金币赎回了蔡文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姬归汉。蔡文姬在南匈奴的时候日夜思念家乡，但当她得知要回到中原的消息时，却面临着与丈夫左贤王以及2个幼子分别的两难选择。最终蔡文姬还是割舍下夫妻母子之情，毅然踏上了回乡之路。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一直到他去世，其余生都是在邺城度过的。蔡文姬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五言体悲愤诗和胡家18拍都是他的作品。悲愤诗
重点。

描写了蔡文姬亲身经历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在汉末战乱和社会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悲剧。细节描写具体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胡笳是汉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吹管乐器，其声呜咽哀怨动人。拍是手的意思，十八拍就是十八首乐曲，在歌词中也就是十八段词。胡笳十八拍既是由十八首歌词组成的声乐套曲，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全诗129句，一共1297个字。胡笳十八拍鲜明地反映了当时战争动乱的社会特征和民族之间难以分割的骨肉之情，在音调方面又有着汉族匈奴交融的特色，无论是在诗歌还是音乐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血泪交织的生活体验，没有博通汉匈的音乐修养，没有高超精深的作曲技巧，是很难写出来的。现如今胡笳十八拍已经成为中国古琴十大名曲之一，我们来听听。

闻鸡归汉的故事后来被多种戏曲形式搬上舞台，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京剧，它也是一代名家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代表作之一。闻鸡归汉的编剧是金仲孙，金仲孙是著名的京剧作家，浙江人，生于1879年。闻鸡归汉被称为京剧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首演于1926年。这出剧目讲述了战乱之中，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异邦，蔡文姬和左贤王结为夫妻，还生了两个孩子。12年后，曹操派使臣赎回蔡文姬，蔡文姬与孩子诀别，又哭昭君墓，随舟归汉。故事情节和史实基本一致，因此闻鸡归汉的故事被认为有着历史原型。程砚秋的闻鸡归汉作工复杂，唱功吃重，据说程砚秋并不经常演这出大戏，而且往往贴演归汉，票价必须要往上加。不仅如此，闻鸡归汉也是程砚秋创作理念的重要体现。程砚秋曾指出，自己的艺术使命是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而闻鸡归汉的创作与演出正是程砚秋通过艺术介入社会政治问题的手段。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饱受内忧外患，闻鸡归汉中天下大乱，外夷入侵，造成百姓流离失所，一代才女在外邦受尽屈辱的情节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境。程砚秋借戏来抨击东汉末年的软弱外交与核心政策，以及痛心战乱年代遭逢离乱的东北同胞和忧心国事的广大观众。而金仲孙的儿子金永琪在提到金仲孙、程砚秋创作的心境时提到，当时的年代军阀混战，内战频繁，致使崇洋媚外的思想异常严重，甚至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鉴于此，我父亲才以蔡文姬的故事写下这个剧本，用以激发国人的气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京剧《闻鸡归汉》是京剧大师、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先生的著名代表作。此剧一经推出就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与《红拂传》、梅妃并称程派早期三大名剧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的《闻鸡归汉》。

此外，闻鸡归汉也是越剧的代表剧目，越剧大师戚雅仙就曾经饰演蔡文姬一角。越剧发源于浙江，前身是落地唱书。1906年，落地唱书搬上了舞台，历经小歌班、绍兴文戏、女子越剧等几个阶段。他以真切细腻的表演、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抒情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60年2月，越剧《闻鸡归汉》由上海合作越剧团首演，金峰、李卓云导演，由姚志芳、吴兴国作曲，戚雅仙饰演蔡文姬，毕春芳饰演董四。该剧根据郭沫若原著话剧《蔡文姬》和程砚秋的京剧演出本《闻鸡归汉》编写，剧情和郭沫若的话剧剧本有两处不同的地方。一是曹操在迎蔡文姬时，左贤王已死，如果左贤王不死，曹操派使者迎匈奴王族之妃，以示相逼，强人所难，似乎不合情理。左贤王既死，矛盾焦点集中在不得与子女同归上，相对好处理。二是曹操这个人物，郭沫若在话剧中是歌颂圣德，而在越剧中则有多方面刻画曹操的性格，既表现其雄伟威武，也表现其刚愎艰险。上海戏剧家协会曾专门为此剧召开座谈会，受到了戏剧家们的高度赞赏。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越剧的《闻鸡归汉》。

0: 丞相。
1: 除此之外，闻鸡归汉还被改编成了男音。说到男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陌生。男音是中国最古老且完整的乐种之一，你能在男音中找到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以及中国古汉语的音韵风采。在男音徐缓的节奏中，一幅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不同于戏曲、话剧、舞台剧、歌剧，古老的男音如何用当代的方式表达传递这种独特的厚重感、孤独感、历史感呢？男音《闻鸡归汉》的文学台本由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原著，张文辉缩编。男音《闻鸡归汉》就是取材于历史故事以及《胡家十八拍》等经典文学作品，融合传统男音、中国古琴曲以及蒙古风情的古音乐，同时结合西方弦乐，为听众带来了独特丰富的音乐体验。男音《闻鸡归汉》以悠扬的古乐、典雅的唱词、大气恢宏的舞台设计，加上古朴素雅的服装造型，呈现出中国古代审美的韵味与质感，生动塑造了蔡文姬这个传奇女子的人物形象和精神世界，深情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中国故事。自古以来，女性受制于性别、家庭、文化的种种束缚，大多被局限于某些固化的形象之中，然亦不乏如蔡文姬、梁红玉、秋瑾等心系家国、心怀信仰的女子。蔡文姬的坚韧不拔，舍个人小爱成就国家大爱的精神与气魄，时至今日仍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华夏儿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男音的《闻鸡归汉》。

0: 说完了蔡文姬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在这里建成他的府邸，其中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都设在邺城。邺城不仅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形成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当时蔡文姬也在这里。时至今日，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历了18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了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当年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限，划为两部分，南半部分是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北半部分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曹操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为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此后的1800年间，很多城市的布局都按照邺城来。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三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排开。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其中最高的一座。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巍峨耸立，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据说在邺城的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告诉�曹操，原来家中藏书4000卷，几经战乱已经全部遗失。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当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400篇的时候，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借记忆默写出400篇文章，没有一处缺漏，可见蔡文姬情商之高。曹操把蔡文姬迎回邺城，可以说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后，是北魏时期的铁娘子，对历史改革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人说他过于恶毒，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他就是北魏冯太后，也称文明太后。那么这位燕赵大地上走出来的传奇太后身上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她的艺术形象又是如何被演绎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太后素与昌阳王等京畿八位王爷交往甚厚，哎，今儿个怎么不去了呢？
2: 宫中李贵妃临产，太后难以分身。
3: 皇上，昌阳王刚刚堪配厚礼，难道我等这赫赫战功就不配薄礼？
4: 五位将军言之甚是，太后厚待八王，皇上总不会薄情我等吧？
5: 一冲，你且回转朝中告别太后，臣在此地画蛇今天赏赐有功之臣，闲暇之时定去探望。
3: 陛下，这两片千顷乃是这方百姓世代户口根本，盼马今天叫他们一家老小背井离乡，活以为生。
5: 一冲，这跑马今天乃先。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山西省京剧院推出的一部优秀剧目《文明太后》，主要讲述的就是北魏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冯太后的传奇故事。该项目是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公元441年，冯太后出生于北燕皇室，他是长乐郡信都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衡水人。在冯太后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被收入到魏宫当了一名婢女。幸运的是，冯太后的宫里有姑姑冯昭仪的照顾，境遇不错。聪明的姑姑把她推荐给了皇孙拓跋浚。姑姑的这一招彻底改变了冯太后的一生，因为不久之后，年仅13岁的拓跋浚当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他的父亲太子拓跋晃当皇帝，结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隔代继了帝位，这就为冯太后开挂的人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冯太后资质出众，拓跋浚将11岁的他封为了贵人，四年后又将15岁的他册封为皇后。而且拓跋浚夫妻感情深厚，然而天妒英才，公元465年，年轻的拓跋浚继位也就十来年后，突然就英年早逝，年仅26岁。此后他的长子拓跋宏继位，史称魏献文帝。于是年纪轻轻，刚刚24岁出头的冯氏也就成了皇太后。拓跋宏继位时年仅12岁，这么小的年纪自然管理不了国家大事。如此精明强干、智略过人的冯太后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冯太后智谋过人，遇事果敢，敢说敢做，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她处理国家大事考虑各方面利益，果敢决断，而且又注意安抚各方面人士，团结各阶层力量。因此在他的扶持下，北魏发展得不错。正因如此，冯太后威信很高，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三年后，冯太后认为拓跋宏已经足以在大臣的辅佐下处理国家大事了，于是冯太后就想还政给拓跋宏，自己则退居后宫，当一个轻轻松松养尊处优的太后，还可以一心一意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这时候26岁的冯太后的几个婆婆都已经去世了，偌大的一个皇宫之中可以说唯她独尊。 而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子，面对寂寞冷清的后宫生活，难免会生出一些风流韵事出来。不久，这位冯太后闹出了绯闻。嫡母闹出绯闻，最没有脸面的、最难堪的就是儿子。拓跋宏对这位母亲的行为感到十分耻辱，后来流言蜚语愈演愈烈，忍无可忍的拓跋宏一怒之下借机将冯太后的情人给处死了。为此冯太后勃然大

和冯太后的关系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他这个人十分讲究孝道，不愿意因为正事再惹冯太后生气，干脆把帝位传给了五岁的儿子，由冯太后去辅政，自己则可以亲征江南。毕竟长时间离开皇宫或干脆战死也好过看母亲的脸色处在尴尬的境地当中。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即便拓跋宏做了这么大的让步，冯太后始终都不肯原谅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对他产生了杀意。在拓跋宏当上太上皇第六个年头，也就是24岁的时候，冯太后终于找到了机会，把继子拓跋宏给偷偷毒死了。这也可以说是冯太后一生的一个污点。这位后来被称为北魏孝文帝的拓跋宏，自幼就是一个乖巧聪明、孝顺可爱的孩子，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他无论是大事小事，从不自己处理，而是一切交给冯太后决断。因此，冯太后在去世前的14年里，他的才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冯太后是历史上杰出的北魏女政治家，她遇事果敢，敢说敢做，还主持了俸禄、均田、三长等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期间她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但是她机智的力排众议，最终成功实施。在用人上也是唯贤取能，但凡有一点才能的人她都加以任用，即便出身卑贱，但是只要他有本事，冯太后就敢用。当然，对一些德高望重、年长的鲜卑族元老，他也不会过河拆桥、不管不顾，而是加以安抚，让他们心满意足地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学者说，冯太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女政治家。他生活在动荡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执政长达25年之久，运筹帷幄，凭借非凡的胆识与智慧，在凶险万分的宫廷中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站稳脚跟，实现了北魏两代人的顺利接班，辅佐了3位皇帝，尤其是培养了一代明君北魏孝文帝，这一点与孝庄太后培养康熙皇帝有些像。冯太后力挽狂澜，维护了北方统一，大力倡导改革，为北魏王朝的政局稳定、民族大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深远地影响了隋唐，为后来的武则天称帝也提供了实践依据。有人甚至还说，如果没有冯太后的励精图治和孝文帝的文治武功，就没有后来的隋唐盛世。冯太后作为北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她的人生值得大书特书，千古一后的传奇人生和故事在后来也被多次演绎改编，电视剧、京剧、梆子以及电视栏目等等，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形象更加丰满鲜活的冯太后。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开头提到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山西省京剧院编排的《文明太后》。京剧《文明太后》的创作者摒弃了历史上人们对冯太后生活上这样或那样的说法，着力歌颂冯太后在土地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大刀阔斧，歌颂他通过推行均田制缓解了拓跋鲜卑和中原汉人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歌颂他在北魏建国过程中对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冯太后身为太皇太后，生活上也提倡节俭，殚精竭力，励精图治，试图遏制北魏权贵们骄纵不法和贪污腐化的社会风气。这部剧作从故事编排到文词造句都非常精彩，作者文字造化的功夫非常了得，是近年来新编历史剧当中的一部优秀作品。第一场禁田之争，开宗明义就把禁田令给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展示给观众，把剧中的矛盾焦点交代给人们，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让人们被

剧情吸引。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在冯太后与拓跋宏以及他的叔王为代表的贵族集团斗争中，冯太后展示出了惊人的大智大勇，显示出他改革的坚强决心。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文明太后的京剧唱段。

0: 向金钟太后定回痛容，只是联络他们须得心腹之人起命而行，不知谁可担责众位人。
1: 这
2: 太后，太后小的愿望。
0: 你
2: 易大人，方才在门后小的才听到，原来当年阻拦皇上进田救了小人性命的就是您这位易大人。哦，易大人，您大仁大义，如今又为咱百姓把命都搭进去了，我一个小小的狱卒算得了什么？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情愿走一趟去联络八王。
0: 好啊，
1: 八王位，你速去寻找允氏中尉王大人，请他联络八王。
3: 此外，2018年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的剧目中，有一出《北路梆子·平城赋》，讲的也是冯太后的故事。因为当时北魏的都城就叫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故以此命名。这出剧目曾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首都观众见面，由当时梅花奖获得者张彩萍领衔主演。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是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及内蒙古、河北的部分地区的传统地方戏。清代初期，蒲州梆子北上，在忻州当地扎根后，逐渐形成了北路梆子，其唱腔、曲调、念白均同蒲州梆子相近，但谱调更加高亢。后来又受到了河北梆子的一些影响，特别注重唱功，创造了很多花腔。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该剧以冯太后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再现了北魏的艰难的改革之路。剧本通过展示冬、春、夏、秋四季的特点，隐喻了《平城赋》中先后发生的故事情节与冯太后40余年的不同人生境遇。父亲被杀如同冬日寒风瑟瑟，被新皇帝宠如同春日的漫山花开，新旧制度的激烈碰撞如同夏日的大地煎烤，北魏新政最终被确立如同秋日的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张彩萍是北路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在这部新剧中，他在保持北路梆子声可裂帛演唱的艺术风格基础上，以宽阔的音域再现了

丰富细腻的声音质感。他在念白和唱腔方面着重用声音变化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从豆蔻少女演到太皇太后，把冯太后的艺术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他与鲜卑旧族的代表人物皇叔拓跋子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二人先是一段对一段，后是一句接一句，唇枪舌剑，激烈争辩，大量的唱段痛斥为旧制度招魂的朝廷遗老。这大段的流水酣畅淋漓，成为全剧精彩的唱段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平城赋的唱段。

0: 除此之外，有多部电视剧就是以冯太后为主角展开的，比如2006年上演的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的台前阵容堪称豪华，幕后班底同样精英荟萃，由香港导演魏汉涛执导，他曾执导过《大汉风》《宝莲灯》《绝代双骄》《杨门女将》等众多热播剧目。美术师甘君曾获得过金鹰奖最佳美术奖和飞天奖优秀美术奖，道具设计高建华曾摘得金鸡奖最佳道具奖。强大的演员阵容，顶级的制作班底，历史学家严格把关，让电视剧《北魏冯太后》成为一部历史剧佳作。为了将这部《北魏冯太后》打造成为高水准的历史正剧，出品方请来了历史学家进行多方考证，并对全剧的故事严谨性进行了反复推敲，大到整部作品的历史轮廓，小到剧中人物的服饰、发型、配饰等等，创作人员都竭力保证他们能够符合历史原貌。因为史料中记载的北魏内容有限，所以专家们还借助了一些最新的考古成果来帮助剧组去还原历史。除此之外，电视剧《北魏冯太后》的演员阵容也堪称强大。剧中的女主人公冯太后由香港影后吴倩莲担纲。在接受采访时，吴倩莲还是出演比较谨慎。她说，因为冯太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以接演这个角色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人物和我之前演的很多角色都不大一样，我以往很少演古装剧，所以接下这个角色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大。这个角色的跨度也非常大，要从19岁演到49岁，这是我第一次演跨度如此之大的角色。对于这部戏，吴倩莲评价说，很少有哪部戏拍得像《北魏冯太后》这样精细，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一部制作精良的剧作。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北魏冯太后》中的录音片段。
1: 太医们，孙儿想任用李彪为御史，巡查全国各州的官吏行为，若遇贪官，郡守之下可自由裁决，不知太医母意为如何？
2: 皇上想别出一格选拔人才啊。
3: 太皇太后，李彪乃一黄头儒生，未对朝廷做过任何功绩，突然担当如此生杀大任，何以服众？
4: 淮南王所言虽然并不全对，但是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老臣一直觉得此事不妥。
2: 淮南王、东阳王所言甚是，李彪既无建树，年纪又轻轻的，很难服众。皇上，本后以为中常侍鲍仪屡建奇功，忠诚可靠，可辅助监督李彪巡视各地。
1: 太医母所言极是，
2: 既然有决心要整治贪官污吏，就必须不分郡守上下，皇上应该授以手谕，以示皇上治贪之决心。
1: 就依太医母，
3: 此与李彪鲍仪手谕一道，上可斩郡守，下可诛恶民，臣谨遵圣谕。
0: 除了电视剧之外，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北魏史权威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学者周思源，倾数年心血创作了历史小说《风华绝代·冯太后》。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展现了这位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辉煌一生。周思源说，中国历史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不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其中许多人都被反复介绍和演绎，有些甚至到了过分夸大的地步。相比之下，对中国历史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北魏冯太后却几乎不为常人所知。周思源想让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杰出女性。 通过阅读此书

0: 我们还会发现，原来这个大不起眼的北魏居然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物，让大家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认识。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享年49岁。她去世后不久，孙子孝文帝就打出了迁都洛阳这张牌，北魏开始加速淘汰过去的自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有学者说，如果没有冯太后的铺垫工作，孝文帝是不可能在自己的任内完成全面汉化这件事的。所以北魏的历史绝不能忘了冯太后，冯太后才是北魏的灵魂人物，是北魏历史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嘴巴歪了，眼睛闭不上，喝水呢有点漏水，笑起来脸部不对称。不少人瞬间就慌了神，以为是中风，但是也有人不当回事儿啊，硬扛拖延。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也是秋冬季节还有换季的时候，夏季直吹空调之后或者是熬夜之后非常容易高发的面部神经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以及日常如何预防如何康复。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夏季背凉背冷的桂枝颗粒，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从血常规、尿常规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检验医学已成为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爬楼梯能显著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

0: 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尽管益处明显，爬楼梯并非人人适宜，尤其行动不便或患有关节疾病的人需要谨慎。近期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树下乘凉、户外钓鱼时都曾感受过蝉鸣的环绕立体声。许多人认为蝉鸣是大自然的声音，相较于工业噪音显得安全无害。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稳态噪音，长时间暴露同样对于听力造成损伤。白天人体注意力被分散，耳部的不适容易被忽略，但是到了夜间环境安静时，蝉鸣的相对响度被放大，持续刺激耳朵，会造成耳蜗毛细胞的水肿损伤，进而出现耳闷、耳鸣、听力下降等症状。夜间长时间被蝉鸣干扰，还会导致失眠等等，因此身处此类环境可以使用隔音耳塞进行防护。有筋膜枪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多人哪酸打哪，把它当成万能放松神器。专家表示，脖子尤其是脖子两侧是筋膜枪的绝对禁区，为什么？因为脖子两侧有关键的部位叫做颈动脉窦，它是人体重要的血压压力感受器。如果用筋膜枪强力振动刺激这里，会导致身体判定血压过高，随即向大脑传递降压信号，大脑会指挥身体快速降低血压，减慢心率，血压短时间大幅下降，脑部供血不足，人就容易头晕，甚至会直接晕厥，轻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重则直接晕厥摔倒。对老年人来说，这一摔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管商家怎么宣传，全身可用，脖子两侧这根高压线千万别碰。使用筋膜枪要避开骨骼血管凸起处，肢体痉挛严重、皮下出血、有血栓的人群禁止使用。很多人长期在家养鸟养花，室内养鸟存在很多健康隐患，羽毛、病原体可以诱发过敏性肺炎，延误治疗或发展成为肺纤维化，增加肺癌风险。养鸟的时候，鸟笼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出现不适就诊务必告知医生养鸟史。而家里的水培植物里的水和容器没有做好日常清理和管理，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我们的肺部感染风险。要做好日常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一到两次，容器每两周彻底清洗一次。现在很多人为了健康，饮料选择无糖饮料，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标注零糖、无糖或不含蔗糖的饮料，并非完全没有甜味来源。甜味主要是来自人工代糖、糖醇类的甜味剂。今年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大量摄入赤藓糖醇会提升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血栓、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很多人以为零糖、无糖等于不长胖，其实这里藏着三大陷阱。首先是大脑被甜味欺骗，食欲暴涨，味蕾感受到甜味，大脑会预判糖分到来，会促使胰岛素分泌。可人工代糖只有甜味没有能量，长期反复空欢喜，身体饥饿信号变强，喝完无糖饮料就更想吃炸鸡、甜品、烧烤，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高热量食物。另外，长期摄入人工代糖会打破肠道的菌群平衡，慢慢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长期来看反而会提升肥胖、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近些年来，面瘫十分普遍，这是一种多发的疾病，影响到患者的面部肌肉健康。不但这个鼻唇沟消失，导致患侧的面部运动功能也会严重丧失。那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会不会有后遗症状？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的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什么是面瘫，中医有哪些治疗办法。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大夫。康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面瘫啊。这个其实面瘫在冬天和这个夏天的时候发病率都很高哈，就是我们夏天经常吹空调吹多了，电扇吹多了，发现这个脸不能动了哈，这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原因。那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面瘫呢？
2: 面瘫呢是咱们一个常见病啊，因为好多患者啊都得过啊，但是在老百姓之间可能还比较新鲜啊，大家可能在整体人群里得病的并不多。
0: 嗯
2: 啊，大家经常看到咱们老百姓们讲这个面瘫呢叫做掉线风啊，也叫做这个口眼歪斜。
0: 嗯
2: 啊，面瘫是一个症状，就是大家发现这个早晨起来睡了一觉，这个脸歪了啊，有的人是通过刷牙的时候他会感觉呢这个漱口啊一边的口角会漏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一边的脸上会存食啊，一边的这个嘴里边会存食，会倒不过去。
0: 嗯
2: 啊，或者洗脸的时候呢，眼睛里面会有肥皂水，会遮这个眼睛这种表现啊。这个面瘫它是一个症状啊，但是引起面瘫的原因会很多，它是一侧的面肌瘫痪这样一个病啊。
0: 哦，它是症状，那它叫什么名字呢？这个疾病？
2: 这个病咱们常见的引起面瘫的这个疾病叫面神经麻痹啊，这是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占到面瘫的70%左右。对。
0: 哦，那还有别的原因也会导致面瘫？
2: 对，其他的原因像咱们一些中老年人啊，常见的有脑血管病的啊，比如脑出血了或者脑中风了，啊脑梗的啊，还有一些颅内感染的，或者有一些脑膜瘤或者神经瘤的啊，还有这个病毒感染的。啊，还包括有一些人是外伤啊，或者中耳炎的啊，好多病的这个原因啊，还有梅罗综合征啊，还有一些莱姆病啊，一些罕见病，
0: 嗯，
2: 也有一些病会引起面瘫。对，引起面瘫的原因呢很多，可能上上下下有几十种。
0: 嗯，哦，那最常见的就是面部神经麻痹是吧？
2: 面部神经麻痹，对。
0: 哦，因为神经麻痹了，所以我们面部的肌肉不能动了，是吧？然后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流口水啊，动不了了，口眼歪斜啊等等，是吧？
2: 对，它是神经损伤引起的面部的这个肌肉不受支配了啊，不能活动了这样一个病。
0: 哦，这个原因是非常多的哈。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它临床症状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2: 症状呢大同小异啊，整体上大家都会发现啊，是这个眼睛有的是闭不上的啊，闭的时候会露的眼白，这个眼眨眼也比较慢，眼睛呢会流泪，会干涩啊。

0: 一侧的嘴角呢会歪啊，歪向一边，你在吹口哨啊或者鼓嘴的时候呢，发现实现不了了，这个动作做不了啊。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面神经麻痹的典型症状，就是有一个耳后会有一个憋胀疼痛，有的耳道里会有疼痛的这种表现，还有一侧脸上会有发木发僵的这种症状啊。总体上的症状是这样的，多见。对，
1: 那我们面瘫和中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其实中风有多后，中风后遗症哈，也会有像口眼歪斜啊等等这些症状哈，它有什么区别呢？
0: 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这个中风呢也有一些引起面瘫症状的啊，但是他们比较典型的一个鉴别的一个症状特点呢，大家有面瘫的啊，这个找过大夫看过的肯定都知道啊，它中风呢是个中枢性的面瘫引起的，如果引起歪的话，一般的额纹是不受影响的，因为它额纹呢是受双侧的神经支配，一侧病变的时候呢，另一侧的中枢神经能够支配它，它不会是不会这个引起这个额纹的这个变化啊，这个额纹你抬眉的话，两边都能抬，是对称的，这个是个中风的常见的啊。然后这个周围性的，就是怎么说的，周围性的这个面神经麻痹的话，它侵犯的是一个外周神经，这个神经呢是到一侧面部的一个必经之路啊，如果这一个神经啊在比较远端的这个神经它受损，因为炎症或者是神经瘤啊，或者是外伤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因素啊引起的它这个病变呢，它引起的这个面瘫是周围性面瘫啊，它是这个一侧的脸，就是整个的这个脸从额纹到眼睛到嘴整个都瘫痪了啊，叫全瘫痪。中枢性的那个咱们刚才说的粗中啊，就是脑血管病引起的这个瘫痪面瘫呢，它是眼裂以下，咱们是从眼以下瘫痪，这个嘴歪，但是这个眉毛或者额纹它都是对称的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鉴别的地方啊。
1: 就是和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哈导致的这个面部瘫痪，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0: 周围性的面神经麻痹
1: 啊，神经麻痹导致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治疗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完全不同的，对，
1: 完全不同，
0: 对，完全不同。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既然说我们这个面瘫是面部神经麻痹导致的，那您说这面部神经麻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哎，这个确实是好多人得了面瘫之后就说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啊。主持人这么一问呢，我就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咱们这个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要注意怎么预防啊，这个大家可以认真的记一下啊。一个就是不要熬夜啊，长期熬夜的呢啊可能会引起这个免疫力的降低，会引起一个神经的无菌炎症，造成神经损伤，这是一个因素啊。还有的一些人们呢，因为上火，比如说咱们晚上去吃烧烤啊、喝酒啊，就是内里有热，或者工作呢比较忙、比较劳累，或者是老出差，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候，也会引起上火。再加上喝水少一些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像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冬天因为天气比较冷，比如大家骑着电动车啊，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窗户开了个小缝儿啊，它吹到耳朵后边，这个耳后有乳突孔，是这个面神经从颅内出来的一个小孔啊，如果风吹着这个耳后了，那么中医上讲叫虚邪贼风啊，就是一种小窗户缝里吹进这个风啊，容易引起面瘫啊。所以说这个吹着这个耳后的，包括咱们夏天为什么也得呢，夏天天气比较暖和，大家容易吹空调、吹电扇啊，就是晚上睡觉了呢，一直开着空调，一直吹着电扇，睡着之后呢，吹着咱们这个脖子呀、后背啊，因为这个吹风，它也引起这个后边这个神经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是因为着凉，还有这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吃东西上吃的不太健康啊，比如吃的辛辣呀、过多油腻啊，它也容易引起这个体内的这种淤堵啊，气血不畅啊，也会引起这个面瘫啊。所以说大家要预防上面要注意，要晚上呢要早休息，要多喝温水啊，然后不要过于劳累，比如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或者工作看电脑啊时间太长，也是要注意。还有就是注意咱们这种避风啊，驱邪贼风，就是窗户缝里吹进来这种风啊，要避免吹在咱们这个脖子呀、耳后这个地方。对，
1: 那您说我们这个面瘫大部分哈是面部神经麻痹导致的，这个面部神经麻痹哈，它是麻痹，是神经真的有损伤了吗？
0: 这种神经损伤呢是无菌性的，咱们也叫这个有神经炎。但这种神经炎呢，它跟咱们常说的什么 肺炎呐、啊、气管炎呐、啊
1: 嗯，
0: 这种炎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咱们肺炎呀、啊、气管炎、啊、它是有一些细菌感染引起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面神经的麻痹呢，它这个炎症呢是个。

0: 无菌性的，它只会引起一个神经的水肿、脱髓鞘的一个病变啊。它引起的这个炎症，咱们是不用用抗生素的，它是需要用一些啊消除这个神经炎症的一些药物啊，比如糖皮质激素啊，一些脱水的像甘露醇啊一些这样的药物，在急性期的时候啊，来给它早点把这个神经炎症消除掉，它这个神经损伤就会轻一些。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经哈细胞和别的细胞不一样，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哈。就是说它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如果说这个损伤真正彻底伤到了神经细胞的话，还能够再恢复吗？
0: 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来确定你这个面瘫是哪个原因引起的，这个很关键。确定原因之后呢，如果是个周围性的面神经麻痹，咱们要尽早及时的啊。有的人可能是差个两三天啊，治疗的晚一些，但是这两三天对于这个神经的损伤速度来说是足够长的啊，时间就很长了。所以咱们得了面瘫之后呢，一定要争分夺秒的啊，抓紧时间到医院来就诊，咱们用上这些啊消除神经炎症的一些药物。常给咱们患者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你这个面神经有炎症的时候，就像咱们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发大水了，这个大水洪水呢把这个高速公路给泡起来了，咱们要做的呢是抓紧时间把洪水退掉，给它引掉啊，不让这个高速公路的路基不让它坍塌，不让这个高速公路破坏，那么你这个交通呢就很快就能恢复。但是这个神经炎症可能这个路基泡了两三天啊，路基已经松了，或者是整个高速公路垮塌了，那它的信号就传导不了了，就跟这个汽车已经走不了了。你再修这个公路就比较难了，比较费时了。所以这个面瘫的治疗在早期一定要正规的治疗啊，过了急性期之后，咱们要是再用这个脱水的药，或者是再用这个消除神经炎症的药，这个时机就不好了，你再用效果也不好啊。它神经损伤已经造成了，就像咱们主持人刚说的，它修复起来，神经的损伤修复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越早的规范的治疗，这个面瘫痊愈起来越快啊。
1: 就说我们这个虽然是无菌性的炎症，但是可以对神经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0: 会造成实质的损害。
1: 所以这个及时治疗非常重要啊。
0: 确实是。
1: 对，那您说哈，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刚才讲了您的这个药物治疗，其实西医的手段治疗，我们中医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0: 对，在这个面瘫这个治疗里边，西医这个治疗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中医特色的疗法啊，比如用艾灸的方法，也是一些在急性期啊来活血通络，来驱寒啊，来减轻这个神经的这个炎症啊。早一点的，咱们中医上讲啊，这个面瘫它分几个症型啊，一个有风寒的，就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还有一些风热的，是因为一些上火着热啊引起的一个神经的损伤，还有一些气虚血瘀的，就是咱们身体体质偏弱的啊，也会得这个面瘫的，它不同的症型用的方法不一样，还有风痰阻络的啊，根据不同的方法呢，咱们有针灸的方法，还有中药的方法，还有熏蒸啊，还有艾灸，还有刮痧拔罐，有很多治疗方法。过了急性期之后啊，咱们有一些方法呢，用上之后恢复的会更快一些啊。包括咱们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呢，是咱们面瘫病的一个诊疗中心啊，急性期的、恢复期的，还有后遗症期的面瘫的患者治疗的都非常多。我们这儿总结的这个面瘫分为这个三期啊，在急性期有急性期的方法，恢复期呢，咱们要用恢复期啊，要用这个疏通经络啊，一个促进这个气血循环的一个方法。到后遗症期呢，需要补虚扶正啊，来提高身体的这种机体的这种恢复能力啊。急性期的时候就是要驱风寒啊，要疏通经络啊，急性期要以驱邪为主。所以咱们这儿有咱们一套的治疗方案治面瘫啊。
1: 那您说我们这个急性期大概是有多长时间？就几天之内是可以急性期？我们这个时候治疗效果最好。
0: 哎，对，也主持人说的这个急性期，大家都在说啊，面瘫急性期，急性期到底是几天呢？实际上是越早越好，但是整体急性期是1周到10天这样一个时间，属于急性期啊。过了十天往后就是恢复期啊，其实到3个月是恢复期。3个月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后遗症期。如果3个月还没有痊愈的话，大部分的人99%的吧，那后边肯定是会要露一些后遗症啊。所以说在急性期治疗越早了，咱们这儿有的人当天得了，当天就来了，用上药之后，可能5天7天，急性期还没出，这个面瘫可能就好了啊。 这是比较理想的。
1: 哦哦，
0: 嗯，
1: 对。那您说哈，就说我们这个及时治疗会不会还会留有后遗症呢？
0: 嗯，其实治疗它的痊愈率是很高的，基本上能到90%这么个水平。
1: 嗯，
0: 啊，都能痊愈，就是好到咱们跟得病前一样，是不会落毛病的。
1: 嗯嗯。
0: 啊，当然有一些人，治疗的不太及时，造成的结果就是他的神经损伤会重一些，因为神经它有好几层，一个是啊外边这个髓鞘啊，再往里边有轴索层，就跟咱们这个电缆啊，大家不知道神经长什么样，但是电缆电线见过。
1: 嗯，
0: 它外边这层皮儿坏了之后，你再包一层，再修复一下，比较快，电线不影响使用。但如果它损伤比较重，里边咱们通电的这个铜丝儿、这个电丝儿啊，它这个要是破坏了、断了之后，并且它里边是跟电缆是一样的，咱们神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支配面部的不同区域，像你抬眉呀、闭眼呐、耸鼻子呀、捂嘴呀，包括你咀嚼东西啊，它支配不同区域啊。如果这个纤维损伤到里边这个神经纤维之后，一个是修复起来难，一个是修复之后呢容易修复错，咱们面瘫后遗症里边会引起一个联动啊。我想闭眼的时候发现嘴角也会跟着动，我其实我没想动嘴角，但是它也会跟着动，
1: 嗯，
0: 这就是后边修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后遗症啊。
1: 嗯，所以及早治疗非常重要，
0: 要及早治疗特别的关键。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想问问您，就是轻微的面瘫哈，有没有自愈的可能性呢？
0: 有这样的可能。
1: 嗯
0: 啊，除非有一些人可能就不知道自己得过面瘫。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这个着凉啊或者劳累之后，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疲劳，或者觉得脖子呀后脑勺有点发闷发僵的感觉。
1: 嗯，
0: 或者脸上有点轻微发木的感觉，他通过喝热水啊或者休息了一晚上之后，可能神经炎症呢他自己又消除了，没等到神经损伤他就好了。当然这个他还不到面瘫的程度呢，
1: 嗯，
0: 他只能说是面瘫的前期啊，是一个面部神经轻度炎症的过程。但是这个炎症咱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它这个病没有再继续往下发展，可能自愈了。但是如果你出现了脸部这个已经歪了的话啊，已经面瘫这个症状已经出现的话，那么自愈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一歪就说明这个神经已经从炎症到损伤，已经过渡到损伤的阶段了。
1: 哦，
0: 啊，它后边的修复起来啊需要借助咱们医疗的一些方法啊，一个是及早的把炎症消了啊，神经不要再损伤了。一个是用一些营养神经的方法，用咱们中医活血通络的方法，促进神经尽快尽早的恢复。
1: 哦，也就是说你自己能看到症状的话，就已经不能靠自愈了。
0: 哎，自愈就比较难了啊。
1: 哦，
0: 概率就很低很低了。对，
1: 嗯，而且这风险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别冒这个风险，是吧？
0: 哎，对，
1: 万一不能自愈
0: 呢？错过急性期了，
1: 对，
0: 哎，确实是，万一自愈不了，后边再治起来，可能就很难恢复了啊。
1: 嗯嗯，
0: 对，
1: 嗯，对，嗯，我们治疗这个面瘫大概是多久能够治愈呢？
0: 面瘫的大部分的恢复期在3个月，也就是在它的恢复期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是治愈大部分人在这个，但是在我们科治疗的来的比较及时的这些病人，大部分在1个月以内，快的可能10天左右，
1: 嗯
0: 啊就痊愈了啊，大部分的是1个月恢复，
1: 嗯，
0: 当然1个月没有恢复的一些朋友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这个面瘫的在指南上面它的恢复期呢是3个月，所以说在3个月以内痊愈都是有希望的啊。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瘫痊愈之后哈，会不会再次复发呀？
0: 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啊，在我们科治疗的一些面瘫患者里边啊，复发的还是不少的，有人是第二次得的，甚至有第三次第四次得的也有。
1: 嗯
0: 啊，但是在整体人群里边得面瘫的这个人群比例本身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复发的比例有，但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得过面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你再得的这个概率要比其他人要高得多，
1: 嗯，
0: 啊，就一个是因为咱们这个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呢，这个病到目前来说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不明确的，啊，只能说是因为着凉啊、劳累啊，
1: 统计上有可能就是这些原因，
0: 哎，
1: 是吧？有着凉了，
0: 嗯，
1: 是吧？上火了，有可能，但是确切的不知道，是吧？
0: 确切的还不太明白它这个机制，现在没有研究清楚。
1: 嗯，
0: 所以咱们得过面瘫的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
1: 嗯，
0: 也避免咱们再得啊。对，
1: 嗯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面瘫后遗症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顽固性面瘫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比较难的这些，也及时治疗也不及时的哈。这个，
0: 嗯，
1: 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还有办法能够恢复吗？
0: 嗯，有办法治疗，但是痊愈起来会比较难一些了啊。
1: 嗯，
0: 里边有一小部分人能痊愈，但是大部分的通过治疗能够改善症状，比如咱们这个顽固性面瘫 啊，什么叫顽固性面瘫呢？就是咱们这个时间比较长，可能到三个月以后人不能痊愈的这种。
1: 嗯。
0: 啊，它是因为在初期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神经损伤过重，
1: 嗯，
0: 或者延误了这个最佳治疗时机啊，没有得到这个及时得当的治疗，造成的这个恢复比较困难。它会出现呢，一个是鳄鱼泪，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
1: 哦。
0: 啊，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说联动啊，咱们到恢复期以后脸没有正，但是咱们打哈欠的时候啊。或者我闭眼的时候，或者我咀嚼东西的时候，面瘫的这一侧眼睛呢就会变小，会收缩，会跟着动。啊，打哈欠的时候嘴角会跟着上扬，这是联动。还有一些痉挛的情况，就是过了这个经期之后，脸上的肌肉会抽啊、跳啊这种情况啊，或者脸上发木，这都是一种顽固性面瘫、顽固性面瘫这个后遗症的一种表现。在咱们针灸科治疗顽固性面瘫呢，也有一些方法，用中药的方法，还有咱们小正刀的一些方法，对于脸上的一些联动啊，还有包括这些。痉挛呀、倒错呀这种情况，咱们有一些缓解的方法，但是痊愈起来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对于脸上难受的一些症状，咱们也能有一定的改善啊。
1: 嗯嗯嗯，这个时候能改善其实就很好了哈，不要这个。我记得好多电视剧里是不是有人这个脸上肌肉总是跳啊，是吧？
0: 对，
1: 这个乡村爱情里面是吧？
0: 对，赵四是吧？
1: 对对对，说脸上肌肉就是面瘫后遗症吧，是吧？
0: 嗯，有的他就是得的时候就是面肌痉挛，那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病。当然面瘫后遗症里边他也有面肌痉挛的这种表现啊，当然还有面肌萎缩，像最后形成大小脸啊，可能一边这个脸正常，一边的脸就会抽抽，就会缩小啊，萎缩了的肌肉啊，时间长了会萎缩。
1: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眼睛一边大一边小，这和这个面瘫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也有哈，
0: 就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面肌痉挛啊，包括联动的这个情况，他在打哈欠的时候，他这个一侧的眼裂就会缩小，就会眼睛就会睁不开。
1: 嗯
0: 啊，包括他两边这个脸，这个眼睛在正常情况下，你会看到一个眼睛很明显的是正常的一个眼裂，另一个眼裂呢就会比较小啊，会抽抽的睁不开的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是可能以前得过面瘫引起的一个后遗症。对。
1: 所以这个还是及时治疗，还是提醒大家及时治疗啊。
0: 对，
1: 有了这个症状，其实。这个面瘫前兆就非常关键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能判定啊，我是不是有面瘫了，我什么时间去治疗是急性期之内的哈，所以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我们面瘫前兆有哪些。
0: 嗯，对，这个面瘫呢大家很难就是尽早的判断，因为好多来我们科就诊的这些面瘫的患者往往是等歪了以后啊，或者说已经歪了好几天了，感觉自己啊，不能恢复，或者是症状越来越重，才来就诊的。这会儿呢，其实就有一点耽误了。但是从患者心里觉得，啊，我得了也就一两天、两三天，觉得时间不长。我来了，感觉这个时间感觉没耽误一样。实际上是面瘫这个神经的损伤，跟咱们脑中风是一样的，越早越好，要争分夺秒。啊，所以说大家怎么判断我这个脸要歪，有可能有这个面瘫的这个情况发生呢？告诉大家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耳朵后边。啊，一侧的耳后如果有这种酸胀疼痛啊，或者是这个颈椎觉得之前还挺好，但这几天颈椎有点啊僵硬啊、沉重啊、酸胀这种感觉，它连到这个后脑勺那一块啊，就是枕部啊，会觉得这种发僵发闷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面瘫之前大家会因为有加班之后引起的全身的这种疲劳感，会感觉这个脸发木啊，这种表现，觉得脸上发木了还不歪的情况下，它也是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因为面神经它是个混合神经，里边有运动神经元，有感觉神经元，啊，所以说这个脸上的麻木的感觉也是面神经一个异常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有这个表现的话，大家不要等，不要说观察着看看是不是歪了我再去看啊。如果有这个表现呢，就可以到医院来看看，可以提早用上药，神经炎症消了。你可能到不了歪那一步，那这样好起来可能一两天你就好了，就不会得面瘫啊，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耳道里边有疼痛啊，或者是这个眼睛觉得有酸胀啊，一侧的眼睛觉得有点酸，有点流泪啊，有点这种感觉，或者眨眼的时候这个眼睛干涩，觉得不适了啊，这也是一个面瘫的一种前兆表现。如果有这个表现的话，大家也要到医院来啊。如果就是不方便或者因为工作原因到不了，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在家里自己预防缓解的一些方法啊，有这个之后呢，大家可以热敷，啊，你可以用这个手呢在脸上揉一揉，让这个气血循环更好一些，啊，还有就是咱们多喝一些温水，让体内发发汗，把体内你着凉啊、淤堵啊，把这种寒气你通过喝水出汗的方式给它排出来，可能神经炎症也会好一些。当然有这个前兆呢， 如果症状不能缓解，越来越重，自己就要注意观察一下自己的脸上，看看眼睛大小还一致不一致，看看鼓嘴的时候嘴角是不是对称啊，或者是你一个眼眉往上。

0: 资本家的时间，
1: 也没时间玩，对，是啊。然后晚上呢，大家睡前喜欢刷一会儿手机啊，但是时间不要太长，
0: 嗯
1: 啊，时间太长的话太疲劳了，也容易引起这个电视屏的这个炎症损伤，
0: 嗯
1: 啊，这是一点。他就说大家注意要避风啊，要预防面瘫的话，就是说啊，不要像刚才说的，在开汽车的时候开个小窗户缝儿吹着，还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啊，就是窗户开一个小缝儿啊，身上打扫卫生出点汗，本来毛孔都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窗户口上呢，你再一吹凉风，这个风就顺着你张开的毛孔就吹进去，进去之后会引起一个炎症表现，
0: 嗯，
1: 当然有的你看吹到耳后啊，这个面神经出口叫耳后乳突孔，乳突孔这块呢引起面神经的炎症啊。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出汗的时候，你风吹到肌肤里边呢，吹到肌肉了，吹到骨骼了，会引起你肌肉的酸疼或者关节的疼痛啊，这个要注意，要避风啊，这是一点。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运动。大家现在的工作呢节奏比较快，但好多人呢是这种脑力劳动为主啊，好多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体力活动不多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因为这个体力活动少了之后呢，咱们体内容易有气血淤堵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要定时的、定期的，每天呢尽量去公园里去散散步，走到这个身上呢微微出汗、微微发热这种情况。好，咱们身体会健康，也不容易得面瘫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注意不要缺了水啊，这个水喝的少了，咱们包括呼吸道的炎症，包括泌尿道的炎症，也包括咱们神经的炎症啊，各种炎症，你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它体内的一些热呀、一些毒素啊就不容易排出去啊。所以咱们记住，每天不管多忙，上午下午要及时的补充温白开水啊，这也是预防咱们面瘫的一个方法啊。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得了面瘫的话哈，日常该怎么护理呢？
1: 得了面瘫之后大家也不要害怕啊，就是及时的就诊治疗。当然咱们在家里呢，或者说在住院以后，我们有一些护理的方法，包括一些面部的一些按摩，还有面部耳后的一些热敷。这个按摩呢，大家可以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如果在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啊。用咱们手的这个食指呢，可以刮这个眼眉啊，从这个印堂穴，就是咱们眼两个眉中间这一块开始刮，啊，这个力度呢要适中啊，轻轻的往外刮，一直刮到太阳穴，啊，这是一个动作。刮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这个眉毛呢，可能有点轻轻的酸酸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力度就比较合适，啊，这是上边的一个情况啊。下边这个情况呢，就是下眼睑啊，下边这个眼眶啊，下眼眶这块啊，咱们可以从这个大眼角，从这个鼻眼角这块啊，就是鼻根跟这个眼角这块开始往外刮，顺着这个颧骨啊，一直刮到太阳穴，这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得了面瘫的呢，还要在你面瘫的这一侧嘴角开始往上推，顺着这个下颌骨啊，这个圆开始往上推，一直推往上绕着推，推到太阳穴啊，这是一个动作。所以这叫这三条线啊，每天推一推，咱们这个面瘫恢复起来呢会更快一些。这是咱们按摩的一个手法。热敷的方法嘛，咱们一个面瘫的患者，如果没住院的，在家里的，或者是一些面瘫后遗症的患者，可以在家里用一些那个大海盐、一些盐袋啊，可以腾一腾这个面部，包括咱们耳后这个面神经出口的地方啊，都可以用这个热盐袋腾一腾啊，它可以去风寒啊，可以去风寒，也可以通经络，也能促进咱们面瘫的一个恢复啊。还有就是咱们得了面瘫以后，更是不能这个过度的这个用眼，过度的疲劳，会影响这个面瘫的一个恢复，所以说要注意休息。
0: 嗯，
1: 啊，这都面瘫以后的一些预防调护的一些事项。
0: 嗯，还有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耳后这个位置非常重要，是吧？
1: 哎，对。
0: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耳后这个部位保护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要建议大家，就是冬天要戴好围巾，是吧？穿上高领的衣服，戴上帽子，是吧？把这个耳后这个位置保护好。
1: 对。
0: 哦。
1: 耳后这个穴，从中医上讲，为什么重要呢？有两个穴。一个穴叫风池穴，风就是刮风的风，大风啊，风池，池就是池塘的池，池塘里边是水，风池里边就是容易着风啊，这个风池。还有一个穴叫翳风穴啊，就是这两个穴都是咱们后边就是容易吹着、容易着凉的地方。大家有个感觉，你活动啊、运动啊、出汗都是从头后边、脖子后边的出汗，这儿有好多毛孔、一些汗孔出汗的地方，但这里边有重要的神经的一些出口，包括一些重要的血管啊，颅内供血的一些血管啊，也在这儿，包括一些肌肉都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说脖子后边其实是很怕着凉的。
0: 嗯，
1: 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啊，不能，
0: 要保护好，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骑电动车也好，还是这个这个特别冷的天气出来也好，后面这些啊这些穴位哈，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好。

0: 大夫，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直接找您就诊。
1: 哎，好的，我是那个每周一的下午，每周四的下午，依次下午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啊针灸科在三诊室出诊啊，剩下的其他时候呢我都在病房。大家如果想过来的话啊，我们这儿治疗这个像面瘫啊，还有像其他的脑中风后遗症啊，颈肩腰腿痛啊，包括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啊，还有一些腕管综合征啊，好多这个神经方面的疾病啊，肌肉关节方面的疾病啊，还有包括失眠呀，还有一些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过来找我们的。我们平常时候我也在病房啊，当然我们针灸科门诊有好多专家出诊，如果有相关问题的需要帮助的也可以过来。
0: 好，非常感谢您。好，谢谢。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哎，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因为受寒导致的背凉背冷。背凉背冷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营卫不和。这营卫不和又是什么意思呢？卫指的是卫气，从名字我们可以判断，卫气大概就像卫兵，每天在外面站岗巡逻，肩负起保卫人体的职责。但卫气也需要营气的配合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假如营卫之间相处不和谐，卫气失职，不能很好的抵御外界的风寒邪气，就会出现后背发凉的现象。在这个时候啊，常用的中成药是桂枝颗粒或者桂枝合剂，也就是张仲景的名方桂枝汤制成了中成药。桂枝汤在中医界的地位可是非同凡响，此方整体偏温。我们大家总以为夏天天气炎热，不适合服用温热之药，实际上天气越热反倒越容易被寒邪重伤，而绝大部分的寒气都是由夏天的标配空调带来的，加上夏天毛孔张开，寒气更是轻轻松松就进来了。所以空调可以用，但不要过度使用。这个桂枝汤的组成是这样：桂枝九克，白芍九克，生姜九克，大枣三枚，甘草六克。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叫桂枝颗粒或者是桂枝合剂。桂枝啊，源自肉桂树，肉桂树生发出柔嫩的枝条，这样的往往会被中医拿来入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树木的嫩枝儿是向上的，而且是处于生长状态的，一方面预示着桂枝的能量很足，另一方面则说明桂枝药性向上向外，有和营解肌的作用。解肌我们可以理解为风寒邪气经毛孔而入，桂枝可以把风寒从原路赶出去。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桂枝。桂枝入心，温通心阳，心阳在上，阳气向下倾泻。实际上心阳不但能向下，还能向后投射到背部，起到温煦的作用。同时桂枝还擅长走上肢，走肩膀和手臂，所以肩臂冷痛也可以通过服用桂枝汤来调理。再来说白芍。白芍是芍药的根，埋在土里向下延伸。我们平常关注的更多的是盛放的芍药花，花在中医里代表生散之象，根收得越好，花开得越漂亮。通常认为白芍有和营敛血的作用，所以桂枝属阳，有发散之性，符合胃气的特征；白芍属阴，有收敛之性，符合营气的特征。桂枝向上，白芍向下，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而圆在中医里头代表和谐的意思。综合起来，桂枝加上白芍，一方面把风寒驱散，一方面调和营卫，尽快恢复胃气的防御职能。剩下的三味药，生姜、红枣和甘草作用于中焦，也就是脾胃，脾升胃降，这中焦也是一个圆，而且属于人体的核心领域。脾胃的核心功能还体现在运化上，也就是说脾胃能把水谷精微运化成营卫气血，营卫之气充足也是二者和谐相处相互配合的重要保障。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以中间的这个小圆带动外面的一圈大圆，这样的配伍可以说是相当精妙了。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讲得更清楚，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医案。这个医案说的是经方大家刘杜周先生曾经遇到过一位先生，此人近一个月以来就一直出汗，汗特别多，
虽然是出了汗，但后背却是凉的冷的，而且僵硬冷痛，从脖子到肩背都有这种感觉，导致后背总是挺不直，还怕风吹，风一吹就更加难受。再有的就是食欲不好，不想吃饭，也不爱动，浑身乏力，也提不起精神。通过观察舌象，发现他舌体胖大，舌质淡，舌苔白，于是以桂枝汤打底，又加了擅长解肌的葛根等，服用一个星期，各种症状明显好转。由此看来，这桂枝汤应用的范围太广了，不仅仅是后背凉冷的问题，还有多汗的问题，配上葛根还能调理颈背部僵硬牵扯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也有类似的困扰，别忘了用桂枝汤让后背温暖起来。如果要加葛根，用量在15克，可以直接加到方药里面，也可以煎汤喝，配合中成药。中成药桂枝颗粒可以用来治疗外感风邪、头痛发热、鼻塞、汗多怕风，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表实无汗者或者是温病内热口渴者不适合应用桂枝颗粒。另外，小儿、孕妇、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夏天受寒引起的背凉背冷问题的中成药桂枝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

的罗桂兰已是躬身一惊，她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战国时期，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也充满了对人才的争夺。谁有实力，哪个国家强大，谁办成那事儿，就可以不讲道理，过于的蛮横。您就拿那秦国来说吧，秦国在战国中后期，这蓬勃发展，到秦昭襄王的时候，他一直在仔细打量周边各国都有什么样的人才，跟手下大臣讨论来讨论去，觉得齐国是心头之患。齐国，东方强国呀。齐国为什么现在能让秦国感到顾忌呢？就因为有一个难得的人才为齐王所用。齐王拜谁为相啊？就是赫赫有名的那位孟尝君。孟尝君是齐国王室成员，也姓田，本名叫田文呢，号叫孟尝君。当时战国大名鼎鼎，有四大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叫那赵胜，魏国的信陵君，还有楚国的春申君。这四位共同的特点都是善于花钱养士，善交朋友。但是交朋友交得最到位，名声最大的，还得说是齐国的孟尝君。有那么句话，说交友似孟尝吗？ 孟尝君的父亲叫田英，那曾经是齐国的相国。田英生了40多儿子呢，家趁人直啊。这田文就后来这孟尝君不是嫡子，是一个小妾生的。最初时候田英挺讨厌这田文，那你想母亲没有什么名分，这孩子生下来也不招人喜欢，长大了一看果不其然瘦小枯干，就这么一位不带人缘，他父亲能喜欢他吗？可不久就改变看法了，赶着孩子15、16岁的时候接待宾客应对自如，大气磅礴。你别看长得貌不出众，这个气质有王侯家的风范，而且他敢于花钱，跟他父亲来往的这些宾朋好友跟他都相识。田英就让他主管家政吧，到最后就任命田文为世子。赶田英病故之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地，更加广交天下贤良之才，孟尝交友天下皆知。孟尝君是一个会交朋友的人，是一个敢于交朋友的人，这里边本身就透着他的智慧。天下人才皆为我所用，你没有度量，你舍不得付出，谁会为你效力啊？那么齐国的齐闵王拜孟尝君为相国，恰恰使得孟尝君丰富的人力资源为齐王所用啊，所以齐国是蓬勃日上。这么着秦昭襄王有点别扭了，跟手下大臣商量，齐国有孟尝君乃寡人心头之大患呐、大王看中孟尝君，这好办呐、您干嘛不刷一道旨意派一个天朝使者到齐国去一趟，您就把这孟尝君请来，就说九牧大名让他入秦，你要见一见，扣下他不就完了吗？秦国有了孟尝，你可以拜之为相，他若英明，大王你重用他，他若违背，你可以把他杀了，到时候齐国没有这样一位相国，国力必将衰败，您还何虑之有啊？啊，秦昭襄王一想，对呀，那我把他要过来不就完了吗？这叫不讲理呀、挖墙角没这么挖的，仗着自己国力强盛，他就是欺负这齐国。有使者到了齐国，见着齐闵王，来意这么一说，人家回馆驿候旨去了。齐闵王可是坐卧不宁了，怎么他不敢不答应秦王的要求啊？可是真要应了秦王所约，让孟尝君去吧，恐怕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啊。那我怎么办呢？赶忙把孟尝君找来了。我王唤臣有何事吩咐啊？相国，昔日楚怀王入秦而不返，客死他乡，今日秦王要让孟尝君你到秦国去一趟，寡人恐怕有去难回呀、是去还是不去？如何回复秦国使臣呢？请孟尝君替寡人拿一个主意吧。齐闵王是真没辙了，孟尝君一时也不好表态。这样吧，大王，容臣下慢慢思之，明日我必有答复。好，越快越好。孟尝君，寡人实舍不得你去秦邦，你最好能不去，再想一个什么好主意，让秦国不至于跟咱们兵戎相见，这才是上策呀。孟尝君心想，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主意啊。告别了齐闵王，回到自己的府中，孟尝君愁眉不展，不去肯定会招怒秦王，大兵要是压境，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对不起齐国百姓，要是去了的话，一旦被扣在那儿回不来了，那齐国怎么办呢？自己作为臣子不能尽忠，作为王室子弟也难以对祖宗尽孝，忠孝不得，这多为难呢。把手下那些有能耐的门客们都请来，征求征求大伙。

我说有这么好主意吧，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大伙定下决心来了，我们不是跟着您吗？孟尝君，您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您奔秦国我们大伙一块保着你不就完了吗？难道说秦王还能无故加害于主公您吗？可是孟尝君一想，我这门客3000多呢，都带着不行。大伙说不用全带着，您挑挑跟您有用的吧，挑了挑选了选，最后精简了半天也带了1000多位啊。1000多位下定决心跟他同闯龙潭。孟尝君转天面见齐闵王，大王勿忧，为了齐国百姓的安危，为了齐国社稷，臣愿意去一趟秦国，我能去就能回来，不辱使命我王放心吧。齐闵王一看没办法了，那你早去早回啊，实在是被迫无奈啊。孟尝君率领一个1000人的访问团，用好几百辆战车拉着这些位，带着好些礼物，西入咸阳拜见秦昭襄王。秦王一听说孟尝君真来了，把这昭襄王高兴坏了，赶忙降阶相迎，握手为欢呐，拉着孟尝君的手就站在台阶上，他上上下下看了孟尝君60多眼，怎么心想不过如此啊，怎么传说这孟尝君九天下之友，我以为这人生的得多么奇伟呢，个高啊，富态，感情瘦小枯干，面皮发黑，两眼无神。秦王还纳闷，就这么一位怎么会有天下贤士尽归其心听他一个人调度啊。不过人不可貌相，赵襄王心想可别让人看出冷落，来来来来，孟尝君里面请。俩人进得宫中落座，互相说了客气话，无非是久不大名，相见恨晚呐。孟尝君能空手来吗？大王，此次前来拜会，特意奉我家国君之命进献您一宗礼物，不成敬意，万望笑纳。拿了上来。什么东西啊？手下人拖着一个大红漆盘，上面有红绒盖着，不知道什么，抬到跟前，双手举个头顶，孟尝君亲自啪把这红绒揭下，定睛一看呐，秦王愣了，怎么呢？是一件衣服，雪白的狐裘，狐裘用狐狸毛做的大衣，那个有什么珍贵的宝贝啊？就这个，懂行的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因为这个白狐狸太少见了。一般来说，这狐狸甭管它身上这毛色是什么颜色，腋下这一块是白的，那么这件狐裘毛身2寸，齐白如雪，天下无双啊。如果都是用狐狸腋下那一块白毛相缀而成，这得多少狐狸啊。就冲这份做工，这份选材，这礼物可就值了钱了。秦昭襄王万分喜爱，收下白狐裘，吩咐手下要厚待孟尝君，领着孟尝君在秦国好好转一转吧，寡人就不陪着了，你自个儿去旅游吧。赶到晚上，秦昭襄王特意拿着这白狐裘来见自己的美人燕姬来了。现在秦昭襄王最宠爱的是那位燕国美人，所以叫她燕姬呀。你知道寡人今天给你带来什么宝贝了吗？燕姬还挺撒娇呢，大王，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我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把这白狐裘拿到跟前来，就像今天的女人喜爱时装一样，这位燕姬夫人特喜欢这白狐裘。哎呀，见过多少狐裘，唯独未见有白色的，这是怎么来的呀？秦王告诉燕姬美人，传说说狐非千岁而其色不白呀，如果要是整狐皮做的，那那只狐狸都得活上千年。常言讲基业成裘，这狐狸腋下那一块皮毛才是这等白色呀，相缀而成多么不容易呀。
寡人当珍藏之。嘿，说了半天合着没给这美人，燕姬还挺别扭呢。可是这毕竟是一国之尊，说愣要哪行呢？把这白狐裘抱在怀里，这燕姬夫人看了半天，依依不舍的让人收藏起来了。想穿没落着穿，为什么呢？秦王有讲啊，天太热，赶天冷之时再赐予美人，实际自己得把玩一阵子呢。转过天来，秦昭襄王召开文武御前大会，商量要拜孟尝君为秦国丞相，这件事能不能今儿定下来呀？秦昭襄王一说完这话，他那些文武都不干了，好些人嫉妒孟尝君呢。哦，他在齐国拜相，现在到秦国又掌了大权，那他掌权我们怎么办呢？大伙儿背地里都找这秦王说这孟尝君的坏话。这个说，大王，田文乃齐族也，他不是咱们国家人呢、啊。今日向秦，必先齐而后秦，他外一胳膊肘往外拐，向着齐国，咱多冤呐、啊！以孟尝君之贤德，他仇视无不重，又加以宾客之众，借秦之强权而因为奇谋，暗地里要是把咱们秦国给出卖了，这不是成了齐国的内奸了吗？那个说，大王绝不可用孟尝君呐、啊！孟尝君今日一来带宾客千人，这些人已经在四处游走，秦国巨细之事尽皆掌握在众宾客之中，他日若回得齐国，岂不是养虎为患，放虎归山吗？他把咱们这军事地图、山川地形、人文风貌全弄明白了，真要是齐国发兵打咱们，咱可就被动了。三人成虎还是那句话，一个说俩说，大伙都这么说，秦昭襄王也有点动摇了。你看，可是我在那旨意上让使臣带到齐国去时候说的，就是请他过来拜会拜会，想让他帮着帮着治理秦国，现在寡人怎能食言呢？那就让孟尝君在那馆舍之中再多待几天吧。这哪是多待几天呢，溜溜的待了好几个月，这秦王也不召见孟尝君，孟尝君也走不了，秦王手下一劲儿还在给出主意，干脆就把他杀了，老这么养着他可不行。秦昭襄王犹豫不决，孟尝君也是度日如年。孟尝君田文心想，古话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再待长了，万一哪天这位秦国的国君一改主意，我们就得束手遭擒，应该走啊。可是他不说话，我们怎么走啊？他不下令，我们出不了函谷关呢、啊、一路一路都是秦国的兵马，到哪都能给我们劫回来，最好是让他发话放我们走。把手下这帮1000多名门客聚集在一块儿，哪位给我出出主意呀、啊？我现在要想让秦国这国君发话，他听谁的呀？反正他不听我的。有人给出主意，怎么？您忘了？孟尝君，燕姬能主得了秦王的大事啊？就那燕国的美人，现在她正受着宠呢。她要是为您说两句话，吹两遍枕的风，秦王一定会网开一面放你归国呀。可是我不认得燕姬，怎么能让他为我效力呀？我早替您打听明白了，主公，这位燕美人最喜爱那领白狐裘啊。孟尝君一听，麻烦了，那就一件啊，来时候咱也没那么多呀，要早知他喜欢咱再凑一件，而且这件给了秦王，看来秦王没给他，他喜欢，那我怎么找秦王去要？打算转送给夫人，这不像话呀。不要紧呐、啊，主公，我愿意为您效劳。说话这位扒拉开众人，挤到孟尝君跟前了。孟尝君一看，好嘛，别看自己个儿不高，又黑又瘦，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号呢，看着他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你到我门下有多久了？主公，半年有余啊。哎呀，孟尝君脸有点红，你看看这一个人的记忆力。

也是有限的。我见过您，但是我不知道子有何能啊，先生有什么本领啊？我能为主公盗得白狐裘，我能把它偷来，何以盗啊？我有狗盗之术。狗盗之术啊，偷东西都是半夜里的，我在半夜中能有特殊的本领，潜入秦国宝库盗出狐裘，您再转送给燕姬夫人不就得了吗？大伙儿都笑，孟尝君也乐了，那盗就盗，怎么还狗盗呢？您不知道，夜半之中我装束如狗，潜藏在房角屋檐下，有洞钻洞，有墙翻墙，人不知鬼不觉，必能如君所愿呢。果不其然，这位也不打哪学的功夫，宝库外边有人吗？合着有人还得有狗呢，那狗一听动静，这来人了，他不得叫吗？感情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位就在这秦宫库府的外边学起狗叫了。他这么一学狗叫，家家户户那狗都跟着叫。这个主管仓库的这位一看这狗叫怎么意思，查了查没什么事儿啊，习以为常了。等他放松大意的时候，这位门客挖洞钻进去了，狗盗之术嘛，盗出了白狐裘，转给了孟尝君。孟尝君大喜过望，托人献给燕姬燕美人了。没别的，您把我放了，我孟尝日后必有重报啊，还要给送东西呢。燕美人就喜欢这白狐裘，虽然说还没到季节可以不穿，但天天把玩在手中多看两眼，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万分高兴。不就是放你走吗？这个事情啊我包了。一个不可一世狂妄一时的秦王，要听凭一个美女的摆布，这位燕姬夫人就开始给秦王做这枕边工作。好，天天在这数落，怎么，您知道孟尝君是天下大贤，天下也知道孟尝君交友三千，他大名在外啊。国君本想让他入秦拜相，今不用之，反而有加害之意。秦王一听，我没说要加害，即便大王您不忍加害，万一您的那些臣子们出于妒意暗中谋害了孟尝君，恐怕这顶罪名的大帽子就得大王您戴着了。说出去知道的是小人相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家国君杀害了孟尝先生，您干嘛得罪天下贤士？若是有人知道了，还有人会到秦国为我王效力吗？您这有戮贤之名啊，戮是杀戮之戮，现在孟尝君待得可很危险啊。我听人说了，在他馆驿周围早早晚晚有很多神神秘秘的人出出入入，窃窃私语，现在孟尝君提心吊胆，大王您不打算帮帮他吗？帮美人我怎么帮？你既然不用他，就让他回去啊，这样告诉齐国，告诉天下诸侯，我家秦国的国君是言而有信之人，取信于天下跟杀一个孟尝哪个更值得呀？哎呀，秦王一拍脑门，还是我这美人想得周到啊，那明儿下旨我让他走吧。就这样，秦王答应好，放孟尝君还齐，转天把这公文就发下来了。孟尝君拿着秦王这公文，别提多高兴了，这就要脱离虎口了。可是一琢磨，还没走出城门，还不能说就平平安安了。手下门客给出主意，您这么大大方方走可不行，得乔装改扮连夜出城啊。为什么？万一秦王反悔怎么办呢？那一看着您这出关的通牒上面有您名字，人家就扣住了，咱们得这么办。好嘛，这位会改文书，献给这孟尝君改了个名，拿着这假文书就奔了函谷关了。到函谷关天还没亮，按照秦国的规定，鸡叫三遍之后才开关放人呢，要出关办事了，大半夜就得在这儿等着。可这孟尝君心里边实在是太紧张，万一追兵赶到怎么办呢？
有人给他带的信儿了，说外边听着马蹄声。

0: 四体是不是已经来抓您来了？好嘛，惊弓之鸟，赶快出城就安全了，出了函谷关就性命无忧了。怎么能出去呢？这鸡也不叫，天什么时候亮啊？那会儿没钟表，掐不准这时间。有门客自告奋勇，我让他马上开城。啊，你凭什么呀？您听着吧。好嘛，这位门客就站在函谷关城门下学起了公鸡打鸣啊。一声金鸡报晓，函谷关周周围围乡村里的那些公鸡一听有叫的跟着一块叫吧。好嘛，金鸡报晓之声不绝于耳啊，何止三遍呢，一万多遍了。以为天就要亮了呢，那就放人吧，开开函谷关，放走了孟尝君。孟尝君万没想到自己用了鸡鸣狗盗之事才保住了性命，看来我今后不能轻视任何人，只要投奔我来的皆有所能，我要竭尽全力广交天下贤才。孟尝君逃回了齐国，这才留下这么一个成语，叫鸡鸣狗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看这什么写的？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心

0: 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

0: 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
7: 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这话。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6: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 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

0: 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
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哎呀，徐州解放来了！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3: 是人民的胜利。
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

0: 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 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
3: 哎。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哦、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

0: 吃喝定心丸。
1: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八千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八千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好。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
1: 听众朋友？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升级。
0: 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
0: 咋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对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 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先生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我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博士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来，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丫丫，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1: 吧？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 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就是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

0: 确实太为难
1: 了。是说的六盒吧？
2: 对呀、
1: 啊，那就收
2: 就收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
2: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2: 装啊。这是星辰老师、裘志恒老师带过来的、
0: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2: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2: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2: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2: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2: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2: 已经卖了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1: 80组，
0: 80组，
2: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2: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2: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2: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2: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2: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2: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2: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2: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2: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2: 吧？
0: 对，
2: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2: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2: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0: 没有，
1: 也是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2: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想，
2: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2: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2: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2: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2: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0: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2: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2: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2: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2: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2: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2: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0: 吧？饭后半小时，
2: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刚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2: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2: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2: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2: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2: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2: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2: 只能买到2盒。今天我们。

0: 1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100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到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新莲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多
1: 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
0: 啊、
1: 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8: 每天下午4点。
2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有害气体中毒不要慌，及时施救是关键。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啊接诊了一位有害气体中毒的患者，所幸经过患者工友的紧急施救，再加上急诊医生的及时介入，患者最终的有惊无险。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有害气体中毒，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利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靳大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情况吧。
2: 好的，是这样，这是我昨天白班新收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40岁的男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然后这个患者在皮革厂上班，他是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重症监护室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牛皮在制作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软化的一个步骤，软化过程中他们是在就那个厂子里是在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放着一个浸泡池，然后把这个牛皮放到这个浸泡池里。它这个浸泡池可能放有一些化学成分，然后平时呢这个浸泡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就会把皮子取出来。然后这个空间因为是密闭的，就是它这个皮子需要人为的去进去把它这个皮子拿出来。但这次呢是因为这个皮子放的就浸泡的时间比较长，放了2天多。然后这个患者呢，他是那天负责取皮子的，然后他去取皮子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防护的这个工具，平时他们也不带，然后说进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刺鼻的味道，但是也不影响什么其他的什么问题。然后这次呢因为浸泡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进去了之后就一下子意识不清楚了，正好旁边是有工友在的，就赶紧把他从那个密闭的空间给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发现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了，然后就工友好在还是比较懂得急救的知识，就开始给他心肺复苏，然后心肺复苏并且开着车就赶紧给他送到了当地的县医院。在县医院呢，就是当地的急诊的大夫呢接诊了之后发现他还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给他气管插管进行心肺复苏等一系列的抢救。最终呢这个患者是心跳恢复了，但是自主呼吸没有恢复，然后昨天是为了进一步救治呢转到了我们重症监护室，现在我在我们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是这样。
0: 对，说到这个过程感觉还是有点惊险的啊，好在这个最后是有惊无险啊。那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是有的，因为这个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其实在急诊算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
0: 嗯，
2: 我们见过类似的这个患者来就诊，尤其对这种不通风的这种下水道或者是地窖，还有一些污水池或者是人工沼泽池等这种，就是这种密闭的环境，然后它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并且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危重的这个，后果，有一个叫闪电样死亡，就是它有一些有害气体，当你它的，达到一定的浓度之后，你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它是严重的一个缺氧，然后会导致你一个突发的一个猝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有一个人进去了这个密闭的空间，突发的昏迷昏倒了，但是就是施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贸然的进去去施救。如果是你看他昏倒了，你也就进去救他，有可能下一个就是你，就是这样。施救的过程中，我们要就是哪些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要打119或120。然后寻找这种专业人员进行施救。第二呢，如果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想要给他一定的帮助，我们可以拿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电风这个风箱啊或者电风扇呀、等等这些设备，然后给他放到他这个通风口，把他的就是比如说他应该是跟外界有一个通风的地方，对吧？然后给他促进这个空气的流动，然后让他这个有害气体尽量的排出来。然后再者呢，如果你要施救，一定要带着专门的防护工具，比如说我们带着防毒面具，然后佩戴有氧气的吸入这种装置，然后再去施救。你进去的同时，然后有一个外边有一个人员，然后来接应你，这样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一些注意事项特别的管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赶紧去就医啊，千万不要这个就是凭自己的这个喜好随便去处理哈。好了，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吗？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说明明睡了7-8个小时，可是早上起来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或者年纪轻轻就发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甚至呢开始长白头发，皮肤松弛。您可能会把这些啊简单的归咎于工作太累啦，或者年龄到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或者是早衰的预警信号呢？那没有具体的疾病，咱们也需要体检吗？应该检查什么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过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累，我不是病啊，歇歇就好。但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什么样的疲劳需要引起警惕，甚至需要专门到您这个衰老的这个门诊啊去做这个专门的检测呢？
4: 哎，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个累呢，现在人你去一看他都说，哎呀，今天累死我了，那个哎呀，我干点活太累了。这个累是人们经常挂到嘴边的事儿，也的的确确呢是现在很多人呢、啊、都是真的很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这个累呀、啊、它分生理性的疲，就是累本身它就是疲劳啊。疲劳呢，它分我们医学上呢分生理性的疲劳和病理性的疲劳。一般的来说，生理性的疲劳呢，咱们就劳累了一天呢，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这个精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这个累呢就是生理性的累，咱们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这个累呢，咱还真就得重视。你比如说呢，这个老是很累，睡一觉呢也不解乏，第二天呢还是起来昏昏沉沉的，老觉得累。这样的时间呢比较长，就一般的说持续超过2周以后呢，这就要找原因了。一般的人咱们这个累的话，生理性疲劳他都能够一两天，顶多一周的时间都能恢复过来。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者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些信号，那很可能呢他是身体出了这个毛病了，那就很可能身体还有严重的疾病。你比如说老觉得累，胸口闷了，胸口疼了，心慌了，气短了，这些呢就有可能有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就出来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最近呢不光累，一动呢就觉得浑身出汗，体重呢还比原来降了很多，这样的呢，这很有可能这个身体里边啊，就代谢系统甚至肿瘤的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不光累，还老是发烧，尤其发低烧的这样的，这样呢也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去。剩下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头晕啦、头疼啦、看东西模糊啦，还有的那个牙龈刷牙都出血也累。像这样的呢真的就有可能出问题了，这个就需要去看医生。
0: 看来这个累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样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累的感觉来判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得到专科医院啊，找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除了说到累这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可能大家伙是躲都躲不过去，就是早衰。这个早衰这个词儿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哈，这个早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是呢，这个早衰啊，这个人们都说的很多。你说哎呀我早衰了，哎呀这年轻轻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实际上严格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衰呢它是指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那个非常罕见的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样的呢，从他这个出生就婴儿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表现出一个加速衰老的症状。我可能大家呢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它里边呢这个一个人呢可能中了一种什么绝世武功的这个中招了，然后呢身体就很快就开始疲劳了，20岁的人呢马上就变得像60、70岁、70、80岁。那么咱们这个早衰症的这个疾病的这种人呢，他从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出现了，6、7岁的时候呢就长得跟小老头似的，甚至呢通过检测呢他的身体里边心脑血管了啊，就开始有这个严重的动脉硬化了，甚至冠心病就发生了。一般呢10来岁这样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平均寿命呢，咱们医学统计呢是4.5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们说的更多的叫生理性的早衰。 实际上生理性早衰呢，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儿，就是未老先衰。它这个指的什么呀？一个年轻人，你比如说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经营状况呢，就跟六七十岁的似的。咱们有一个广告词儿叫什么呀？是三十岁的人是六十岁的心脏，这就是指的一个心脏早衰的一个表现。

0: 他的根儿呢，还是就是说身体的机能状况呢，已经超过了同龄人。
1: 你比方说，
0: 比如
1: 他这个衰老，他一般有什么指标吗？你比方说刚才提到心脏，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指标可以指示一
0: 衰老的指标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什么是衰老呢？衰老是就是咱们身体机能各个脏器器官机能的一个减低或者减退。那么从这个指标来衡量呢，你比如说咱们从外观上看衰老，你比如说长白发啦，这个头发稀疏啦，什么脸上长皱纹啦。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越来越差了，皮肤松弛了，这是外貌上的。那么从体能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很容易疲劳，身体的耐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以前爬上年轻的时候，一口气爬上5楼6楼都没事儿，你等70岁的老头，你让他爬3楼，他可能就气喘吁吁。这是从体能上来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身体的免疫机能的一个减退。这也叫做免疫衰老。那么，比如说，你比如说，中老年人是吧？抵抗力呢就明显的不如青年人好了。那么，这是从这个身体免疫力上来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来说，你看我们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记忆力。很多人说，哎呀，记不住事儿了，你看这怎么老忘啊？这个脑子怎么真不行了？其实呢，这是大脑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有些人呢，他学习能力就明显的就不如年轻人了，逻辑分析、推理能力啦，这些都属于是这个衰老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这个大家呢，也都不用太担心，只要你的这些身体机能状况跟你的同龄人相比，你只要比他们好，就说明什么？你比同龄人年轻。
1: 就横向对比一下就行。
0: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比，哎呀，你明显的不如别人，那么这可以叫做早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看医生了，让医生来给你找找原因，说为什么造成的，你比不上同龄人。
1: 确实，其实说到原因，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深度剖析一下，就是它的隐形的背后的推手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可能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或者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疲劳或者加速衰老的主要的元凶啊。那到底是这个压力呢，还是熬夜呢，还是体内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呢？
0: 哎呀，您说的都有。都是它的原因之一，因为咱们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其实衰老呢，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那么人从出生以后呢，身体里边的细胞呢，在就开始衰老。像咱们人里边的这个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它的寿命就是120天。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红细胞，随着它们一些细胞的这个衰老呢，我们会有一些干细胞会产生一些新的细胞，来维持我们生长。所以，人从出生呢到20岁，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到了20岁以后呢，人的这整体的机能呢，基本上各个脏器机能就达到顶峰了。然后到了峰值以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一个缓慢的衰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呢，这个进程应该是。在100年到120年之间，从理论上说，人的寿命都应该是在120到140岁。可是为什么人们都活不到那个年龄呢？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100岁以上，就是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因素，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呢，在加速我们的衰老。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咱们现代人呢，就是压力大，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长期的这个压力大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激素里边的有一种激素叫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后呢，它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的现代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
1: 快节
0: 可口
1: 奏，
0: 的
1: 吃外卖。
0: 对，吃饭快，不光吃饭这个，还喜欢什么饮食的内容呢？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高脂的，这些呢，它吃的口感好，觉得喜欢吃。这因为这是高油高盐饮食，这是一个天性，从进化来的。但是这些饮食呢，它会容易引发我们身体里发生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我们管它叫做致炎性食物。致炎性食物呢，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引起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呢，就是睡眠不足。我也统计过，凡是到我这儿来看这个疲劳和衰老的人呢，我都问他们你们睡得怎么样？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啥呀？都睡不够觉，睡得最严重的就是。

0: 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1: 哦，
0: 大部分人睡不到六个小时。如果睡不到六个小时的话呢，咱们现有的这个抗衰老的医学研究就发现呢，睡不过六个小时呢，他的衰老速度比这个有良好睡眠的人，能够睡到七个小时以上的人呢，衰老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不运动。
1: 嗯，
0: 运动不，就是说不运动或运动缺乏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身体的这个肌肉流失了，新陈代谢减慢了，这个心脑血管的咱们的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的加速。所以说，为了健康呢，也是要去做运动去。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个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比如环境的因素，比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的这个毒素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咱们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伤害，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你看一个经常在户外这个工作的人呢，如果不做太阳光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的话呢，那么他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室内环境工作的这个人呢，他的皮肤衰老的就快得多。尤其以前的时候，那咱们说农民伯伯呢，他们的皮肤呢，一想就是黝黑的皮肤，实际上他们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城市里面就看起来要显得要衰老一些，要苍老一些。
1: 嗯。
0: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什么不良嗜好，你比如抽烟啦、酗酒啦，这些呢，它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身体的 DNA。损伤到我们的细胞，这些呢也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理健康，长期的这个就是负面情绪，你比如说抑郁啦、焦虑啦、孤独感啦，这个社交活动那个频繁啦，那么这些呢也会加速我们身体里的生物衰老。今年四月份呢，国际的著名的杂志《细胞学杂志》呢，它就给出了这个人类衰老的14大机制，其中一个机制呢，就今年新推出来的是心理与社会的隔绝。
1: 嗯
0: 嗯，这些呢都是经过医学那个证实了的，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
1: 嗯，也就是其实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到身体上的这个衰老这个因子啊。
0: 对，
1: 嗯，对，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来，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健康起来，早睡早起，然后健康饮食，然后加强运动。其实我们每一科的大夫啊，可能都会给患者朋友都提到这几个耳熟能详那些建议，就是这个耳熟能详的建议，可能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人，他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啊逐渐去衰老下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您的这个科室啊应运而生了，是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就是您这个门诊里边会有一些特色的检测的一些项目吗？就是你比方说通过检测能评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和疲劳的根源吗？
0: 可以，这个因为既然我们是医学门诊，
1: 嗯，
0: 肯定是要拿客观证据来说话的，不能说主观的说你怎么样，你这疲劳衰老了，你就得治疗，这个是有违背我们医学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原则的，是违背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像到我这儿来看门诊的呢，疲劳的居多一些，然后也有看衰老的。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都会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首先说呢，你疲劳，你比如一个疲劳的患者来了之后说，哎呀，我老累。累的话呢，我首先就要检测，问他，你疲劳是什么样的疲劳？疲劳的程度怎么样？我这儿呢有这个关于疲劳的量表和问卷，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估。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客观的评估呢，你比如说，开头咱们节目开头我说的一些疲劳是由很多疾病引起来的，那么我重点呢就要评估他的疲劳是不是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这些检查呢，你比如说有咱们最简单的。你比如查一个血常规，就全血细胞的一个检测，那么他就可以来检查有没有贫血啦，有没有炎症感染啦，这些，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甲状腺有疾病的人，比如甲亢也好，甲减也好，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没劲儿、疲劳、总是累。
1: 嗯，
0: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到我这儿来查的。这真的在这节目上也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大众呢应该关注自己身体里的维生素水平的一个问题。到我这儿来检测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呢，疲劳的患者和衰老的患者呢，通过检测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呢都是缺乏的。

0: 这些缺乏呢也会引起比较明显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累的感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你比如说病了，什么身体里有炎症了，这些呢都会引起疲劳的感觉。那我们检测呢，查查他的血糖，查查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比如炎症标记物查一个非反应蛋白了，血沉了，还有白介素二、白介素六了，这些都是身体炎症水平的一个标志物。我们通过他的检测呢，就能够来评估判断他是否存在疲劳，以及疲劳跟这个是否相关。还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激素，身体的激素水平不行，经常熬夜的人呢，他的皮质醇的水平呢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当然这是生理性引起的升高。有一些呢病理性的，你比如说肾上腺出问题了，它就会引起皮质醇的增高。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激素里边嘛，说到激素就要说到一个这个性激素叫荷尔蒙。那么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的荷尔蒙水平跟他的这个身体经营状况不相称的时候呢，尤其比如说睾酮的缺乏，这个呢也是疲劳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些身体有疾病的这个人呢，你比如说肝脏不好，肝功能不行，肾功能不行，我们都知道，你看一个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一个尿毒症的病人，这都是属于肝肾功能快要衰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病人都往往呢就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这个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呢，轻微的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这是因为什么呢？肝肾疾病啊导致身体里的毒素积累，这样呢引起的一些疲劳。那么我们其他的可以检测啊，这当然就不是说对这个病人来讲，就是哪怕就对一些生理性疲劳的人呢，我们会对他们呢进行一些体能的测试。你像体能测试，我现在经常给我的来到我们科来体检的人，还有到我这看门诊的人呢，我就建议他们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呢，它是体能检测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通过体能检测呢，能够测出他运动的时候的他身体的最大耗氧量以及他的无氧阈值。那么这些呢都是客观，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身体这个机能状况的一个金指标。我觉得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到了这体检中心呢，往往就查查，哎呀，我有没有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肿瘤癌症啊，就查一查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更应该查的是什么呀，这些都疾病没有的时候我们叫健康体检，那么剩下呢我们还应该对我们的身体机能状况做一些体检。那么如果发现我们身体机能状况偏弱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调整，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机能呢把它改善上去。改善上去以后呢，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容易产生疲劳。经常不运动的人，我们知道爬一层楼他就气喘吁吁，这是身体偏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身体机能检测之后呢，给他制定适合他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方案。那么照着我们方案来做呢，那么很快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就不容易疲劳了，并且呢体育机能身体机能好了之后呢，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长寿基因，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长寿抗衰老也是有好处的。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真是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啊。尤其是以前总觉得衰老或者说是疲劳只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感觉，其实在医学领域里边它有这么多的细分，而且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我们到底是这个衰老啊。
0: 我这还有什么呀，我们更好的刚才讲的是疲劳的，其实我们还有更直接的一个关于衰老的一个检测指标啊。我们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生啊到现在，这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日历年龄，对吧？
1: 对，
0: 从出生的一天一天大家的日历年龄是一样的。可是呢到了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呢，哎，相同日历年龄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机能状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外观外貌他们的容颜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是相同的日历年龄，可是看起来呢从外貌上看呢能差出10岁甚至20岁来，然后再做他们的身体机能的检测，也能查出10岁、20岁来。那么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客观的一个这个生物学检测来评估他的衰老程度。我们实际上评价一个衰老的这个客观指标呢，叫做生物学年龄检测。这个生物学年龄呢，它反映身体细胞和器官的实际的功能。

0: 功能状态，反映这个细胞器官功能状态减低的程度。所以说判断一个人年龄怎么样，真真正正应该用的是什么呀？是生物学年龄。
1: 嗯，
0: 那么怎么用生物学年龄，怎么检测呢？我们医院就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一个端粒长度的检测。这个端粒大家应该都知道，2009年的时候，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成绩就是什么呀？就是端粒和端粒酶。
1: 嗯，
0: 这个端粒呢，人从出生下来呢，它的端粒的长度是一定的。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分裂嘛，每分裂一次呢，端粒就缩短一次，每分裂一次就缩短一次，并且呢，外部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它会加速我们端粒的这个耗损。那么我们通过端粒的检测呢，就能够评估我们的生物学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甲基化 DNA 检测。甲基化 DNA 检测呢，是目前世界上国内外最精准的一个生物学年龄的一个检测指标，它是来分析我们身体，就是咱们脱氧核糖核酸叫 DNA， 它上边的甲基化的这个模式，来评估咱们身体的衰老速度。我到我这儿来检测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有的这个患不能叫患者吧，就体检这健康体检者呢，检测了发现，有的人呢。50岁的我那前一阵啊，我这有一个50岁的一个男性来检测，结果呢，他检测完了，他的生物学年龄是60岁，而另外有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呢，平时很注意的这个包括饮食了，这个运动了，人家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有一个好的良好的生活方式，人家通过检测呢，人家60岁，人家检测的生物学年龄是55岁，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衰老啊，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规划是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衰老的，如果你不注意呢，就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
1: 嗯，对，这就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有一些人是逆生长啊，越长越年轻。
0: 是这样的。
1: 嗯，对，确实，所以说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说大家感觉到疲劳了、早衰了啊，大家伙儿可以来到周主任的这个门诊，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体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2: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3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

0: 讲、特需门诊、消童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0: 到五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童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天一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给他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2: 我想
0: 您来自哪里？
2: 想问问主任。我也上岁数了，79岁了，这腿老是没有劲儿，看看有办法不？
1: 是谁？您说我没听清，您说，您再说一次。
2: 我本人腿无力，
1: 俩腿没劲儿是吗？
2: 对。
1: 俩腿没劲儿，多长时间了？
2: 好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1: 都做过什么检查吗？
2: 没有，没有做过这
1: 检查。有没有心脑血管病？
2: 这个人们都说。人老想老腿，我就认为是老的原因。
1: 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阿姨啊，您是这样的啊，79岁了，属于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现在79岁八九十岁的到我们单位来进行健康体检的很多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就是自己走着来的，人家胳膊腿活动各方面都非常好，俩腿没劲儿呢，还是有原因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原因，比如心脑血管啦，包括这个腰椎啦、腰肌啦、脊柱啦、腿啦，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或者脑神经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俩腿没劲儿的表现。您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看看。您要是离我单位近的话，您可以过来到我这儿来，我给您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腰的问题、腿的问题，还是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
0: 您是石家庄的吗？
2: 我不是石家庄的。
0: 您是
2: 无锡的。
1: 无锡的。那这样，建议您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当地的医院里边呢，重点的让他们给你看看，一个是腰，因为俩腿没劲儿嘛，跟腰可能有直接的关系，腰椎的问题、腰椎间盘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做这个健康体检的话，可以做一个头颅的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脑血管有没有问题。

0: 好嘞，
1: 行，
0: 您可以对按照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到咱们这个县里边可以查一查这个腰还有这个脑啊，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让子女陪着来石家庄，我们来看一看，全方位的检测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就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好吧，
1: 好，
0: 抓紧时间做检测啊，哎，
1: 好
0: 嘞，好嘞，
1: 谢谢你们啊，
0: 哎，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在健康管理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那刚才呢，上半段我们和周主任一起探讨了关于我们人疲劳呀，包括衰老呀，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测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方式啊。那其实我们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体检去了，可能确定我们有的人是哎呀我应该检测什么呀，有的人说这个该不该检测呀，这是大家伙比较讨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想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啊，就是20到35岁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这些人呢自是身体非常的好，说我体检就一过场，您能不能给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
2: 嗯，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啊，这个20到30岁的这一段年轻人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最不重视的。就像您刚讲的，哎呀，我身体好，不用查，
0: 嗯，
2: 非要单位非让去查，我就去查查去，那走过过场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了好多这个一些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呢，年龄迁移。像现在30来岁就发生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挺多挺多的，他们不去检查是查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他们这个社交也比较活跃，然后这个饮食啦，这个睡眠啦，做的并不是不规律，熬夜的大多数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他们是应该好好的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体检呢，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模式，叫做1+X模式啊。当然这1+X模式不只是适应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它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健康体检的人群，叫1+X 的体检模式。一呢是常规的基础检查项目，这个是必检的。这个必检的项目呢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体格检查，最简单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这个是要测的。可是很多人最最容易忽略做这个检查，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就量量身高体重。实际上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据身高体重要测算他的体重指数，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不是合适。体重指数呢在22.5到23.9期间呢，这个是最最好的一个体重和身高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指数。这种状况下呢，人的体型了、身材了是最好的。体型和身材最好呢，不只是看着仪表美、仪态美，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这个要一定要体检，因为你做一个记录，你连续多年体检下来呢，根据这个体重指数的改变呢，就能够推测他的监测观测到他的身体健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是也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这个检查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花钱的，所以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腰围，就我们叫腹围，这个呢跟 BMI 一样，就体重指数呢是同等重要的。其他的血液化验呢，常规的这个医里边呢，就是这个基础检查呢，包括什么血常规了、尿常规了、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哪个年龄段，年轻人也都是要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超声检查、影像学检查，你比如腹部检查、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甲状腺，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也挺高的，很多年轻人也都是，所以甲状腺彩超呢，这也是要检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比如胸部正位片，这个呢也属于是基础心肺检查的，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一般呢我。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呢，我还是不太推荐他们做 X 片。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X 片检查呢，毕竟它是个 X 线损伤。如果是长期吸烟或者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呢，这个还是要必选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再加上平时身体挺好，这个不建议常规检查，因为 X 线毕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这是一。那么 X 呢，就是我们一个是重点要加强做的，这个 X 呢。 是要根据这个体检者本人他自己的特点，你比如性别，女性呢有女性的专项，男性有男性的专项。对于有疾病的就有家族史这些人呢，还要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特点。女性呢，你比如说做个妇科超声了、乳腺超声了，还有这个什么体内宫颈的一个检查了，还有 HPV 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男性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前列腺了、睾丸了、这个生殖腺做一些检查。那么经常在外面吃饭呢，呼吸试验了这些东西，查查有没有被幽门螺杆菌感染了，这些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检查。
0: 嗯，
2: 啊，这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给出的一些建议。
0: 嗯，还是很全的。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什么必检的项目呢？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中老年人呢，肯定也是一加 X， 这个一呢，是必须要查的。刚才我都说过了，不再重复了。这 X 呢，对于老年人重点查什么呀？查慢性病。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检查。血糖啦、血脂啦、血管内皮功能啦、心脏的功能啦、心脏彩超、脑部的这个磁共振、脑血管的这个有没有狭窄呢？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重点查的，就是胚癌的检查，一些癌症的一些检查。癌症的检查呢，一个血液化验，比如说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那么另外一个就针对一些专项的，你比如说肺癌的、肝癌的、什么结肠癌的。结肠癌的呢，咱们可以做个结肠镜；肺癌的呢，做一个低剂量的 X。低剂量的肺部 CT， 这些呢都能够对检查肿瘤的发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这是我觉得今天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啊，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从刚开始的我们说到的衰老啊，我们的疲劳啊，一直到最后我们的体检啊，这是一个全套的这么一个方案啊。我们也是学到了一些知识。持续的疲劳或者过早的衰老绝对不是个小事儿啊，一定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既然我们已接收到了信号，我们就及早的去体检检查，去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如果说有问题，咱们及时的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的一个表现啊。好，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2: 哎，好，再见，主持人。
0: 以上就是燕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9条，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食品是指制作食品的原料，如鱼、肉、蛋、禽、菜、粮等。熟食品是指经过烹饪加工后能直接食用的食品，如熟肉、火腿肠、馒头、米饭等。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再直接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再直接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不生吃或半生吃肉类、蛋类和水产品。四季豆、黄花菜等蔬菜要烧熟煮透后再吃，避免引起中毒。剩菜剩饭及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碗筷盘勺等餐具应定期煮沸消毒。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变质，食物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变质食品不能再食用。畜肉、禽肉、海产品等在放入冷冻层之前，最好先分成小份，独立包装，方便取用，避免反复冻溶，加速腐败变质或造成营养素破坏和丢失。

0: 要在正规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新鲜和有益健康的食物和原料，学会阅读食品标签，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谨慎采食野菜。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关于喝药的一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如果说喝中药呢需要忌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容易走极端，比如说会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像一些荤腥全戒了，鸡蛋也不吃了，牛奶也不喝了，顿顿是白粥咸菜哈。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三大流传最广的一个忌口的误区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误区。首先最大的一个误区你知道是哪个吗？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如果喝中药就千万不能吃绿豆喝茶水哈，因为会解药，这个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碰的。很多人拿这个神农尝百草得茶而解之来证明啊，这个绿豆茶叶它是万能的解药，其实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了。专家表示说啊，像淡茶、绿豆呢并不会全盘的解药，除非你正在大量的吃一些温补燥热的药材，比如说像人参、黄芪，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喝了一大碗的冰镇的绿豆汤，这个才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削弱温阳之力。而像平常的我们喝口淡茶，吃点绿豆哈，喝点绿豆汤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中药不能吃萝卜，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萝卜破气会废掉补气药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只有当你大量的用人参、黄芪这些补气药的时候，才需要注意这个萝卜的摄入。哎，如果说你本身就腹胀、积食、痰多，那萝卜呢反而会帮助你能够通气，来辅助药效的。第三大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就是吃中药的时候不能吃发物哈，比如说像羊肉啊、鱼虾呀、这些都是发物，喝中药的时候是千万不能吃的。其实咱们这个中医啊，没有所谓统一的一个发物的一个进食清单，这个核心呢就四个字儿，就是因人因病。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当你出现皮肤过敏了，在中医上阴虚火旺，还有像高血压的人群，像这个羊肉啊、狗肉啊、鹅、蟹黄这些温热生发的植物呢就要少吃一些。还有像胃肠弱的容易腹泻的人，那生冷的瓜果就要少吃。绿豆、淡茶、萝卜、普通的鱼虾，多数人在服药的时候啊都是可以适量的来吃。而真正长期控制的需要就是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冰饮，还有重油重辣的、暴饮暴食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正确的服药呢其实要注意到这个什么时候喝哈，就是比如说像补药呢我们要饭前喝，而刺激性的药物呢要饭后喝，助眠的药物呢是要睡前一小时喝。第二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服药期间呢早起呢建议您先喝一杯温水再喝药，先喝200毫升的温开水，等到10到15分钟之后呢您再服药的话，那药力的吸收效果会更好。那第三条呢，就是如果说您服用中药哈，这个熬药的首选呢是用砂锅瓦罐，像铁锅呀、铝锅呀、铜锅啊，这是严禁煎药的。而不锈钢呢仅仅是临时应急一下，不建议长期熬药。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服药期间这个忌口也别过头，像绿豆啊、淡茶啊、萝卜呀，还有像普通的鱼虾、羊肉都是能够适量吃的。

0: 正要避开的就是冰饮、重油重辣、暴饮暴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眼下呢，也是正值末伏时节，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昼夜的温差是慢慢的拉大了。不少朋友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出现犯困、乏力、代谢变慢。那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了，我想控制体重，这个收效甚微哈。想要安稳的度过末伏，调作息、稳代谢，管好日常的饮食，就显得是格外的关键了，尤其是低盐低脂的这些健康的饮食习惯，看似简单，那真正落实到我们的一日三餐里，很多家庭呢都会踩坑。那接下来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结合神经内科的临床护理经验，跟大家聊一聊末伏如何调整作息，稳住代谢，教咱们普通家庭做好居家的一些健康饮食管理，科学调理身体，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伏阶段了哈。末伏也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这个时候啊，秋老虎的余热未消，昼夜的温差逐渐的拉大，而人体的代谢开始变慢，血液粘度升高，这也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以及体重反弹、身体亚健康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很多听友哈都是想减脂护血管，但是最大的难题的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在控油、控盐、控糖方面哈做得不到位，还有像作息紊乱等等导致的我们这个代谢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他也将从这个临床护理的视角来教大家啊，不用吃药，不用刻意的节食，就靠我们的日常作息的调整、健康饮食的管理来稳代谢、瘦体重、保护心脑血管。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神内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田护士长。您好，田护士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经内二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睡眠呀、饮食啊之类的健康话题。
0: 我相信这些话题也是经常您跟患者经常来交代的，或者说嘱咐的一些问题了哈。这个时候其实到了这个末伏呢，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天气白天比较燥热，这个夜里还挺凉快的哈。但是不少人就是夏天有一个通病，就是晚上睡不着，哎，早上又起不来，整个人也是昏昏沉沉的。所以说也想请您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我们这个作息呢，就是在这个末伏阶段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作息紊乱了，它会，最先影响的是我们看到医学上会影响是我们代谢和心脑血管哈，这为什么会首先影响到这些方面呢？
4: 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现在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现在当下好多人都爱熬夜晚睡，那么作息紊乱呢，就会给代谢和心脑血管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啊，我们人体代谢有严格的自己的生物钟，有着自己独有的规律，那么熬夜呢，就会强制的升高皮质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压力激素，它会直接抑制胰岛素的敏感性，影响血糖的代谢。举个例子，

0: 熬夜的人呢，就有可能在两个小时的时候血糖还会很高。那么夜间呢，本该分泌的生长激素和瘦素，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抑制食欲的激素，它就会被打乱。第二天你就会特别想吃高碳水高油脂的食物。所以呀，作息紊乱影响代谢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睡眠呢，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和行为过程。睡眠功能主要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保存能量，促进代谢产物的排出，增强免疫功能，促进生长发育，增强学习记忆。正常睡眠的时候呀，我们的心率是减慢的，血压是下降的，血管呢，它是处于一个休整的状态。但是如果强行熬夜或晚睡，会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管收缩，心率加快，血压呢，夜间不降反升，尤其是凌晨，血流缓慢，再加上血管痉挛，会使得晨风血压急剧升高。所以呀，凌晨时候心梗、脑卒中的发生率比较高，同时呢，也会影响日间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思睡、疲劳、情绪障碍、躯体不适、认知障碍等，带来全方位的不利影响，严重的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看来这个如果说熬夜哈，不只是疲惫了，还会造成我们这个代谢的下降、血压的波动等等，都会间接的伤害我们的心脑血管哈。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反过来，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也会反馈到说，这段时间哎，明明吃的不多，但是还会出现浑身发沉、掉秤困难，或者说，早晨起来觉得哎呀，虽然说睡了一晚上，但是还是觉得头晕犯困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一方面来说明，是不是说我们这个代谢下降、脑供血，就是我们所谓的供血不佳的一个表现呢？
0: 嗯，浑身发沉、掉秤困难呢，有可能是水钠储留，因为末伏啊，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如果我们作息呢又不规律，那么皮质醇呢就会升高，会刺激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导致我们身体啊拼命的锁水，所以呢就会感觉浑身发沉。那么晨起头晕犯困呢，有可能是脑血管夜间灌注不足的报警。正常睡眠的时候吧，心率减慢，血压下降，血液粘稠度啊它是增加的。那么如果我们睡眠不好，熬夜或者作息紊乱，都会导致我们夜间血压的波动异常，就是该低的时候呢它不低，该高的时候呢它又不高，所以就会造成晨起时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的失灵。由平躺到坐起时就很容易发生脑部的供血延迟。再有呢，如果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们睡眠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疲劳，如果我们晚上没有睡好，那么也可能会头晕犯困。
1: 那我们这时候就很多朋友就特想了解到哈，那我们一个所谓的理想的一个作息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习惯早早就躺下了，但是半夜两三点可能就醒了哈。有些年轻朋友就是可能就会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熬夜呀，或者说这个因为晚上刷手机哈，睡得比较晚，早上呢又起不来。那像这两类人群，他们这个作息应该怎么调整呢？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执行的方法呢？田护士长。
0: 是这样的，理想的睡眠状态呀，应该是成年人晚上10点上床入�睡，不要晚于11点。那么早晨6点左右自然睡醒，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好的。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是每天7到8个小时，当然呢因人而异，有的高精力人群呀，人家可能6个小时就已经很好了。只要能够保证白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可以。那么老年人呢，他的睡眠时间会减少，一般呢会遵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老年人睡得比较早， 他可能8点钟就睡觉，可能3点多4点就起床。

0: 哎，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老年人早晨醒得很早，那么上午老年人活动回来以后呢，是可以睡个回笼觉的，小睡一下，但是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的时间呢，建议是30到45分钟即可，不需要太长时间。即使中午我们不能进入睡眠状态，但是躺下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大脑暂时的放空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如果说老年朋友哈，就是个醒得太早，上午的时候可以补个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就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到了中午会特别的困哈。但是这个午休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越睡越累哈，尤其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浑身无力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午休。我们本来说这个午休呢是为了让我们这一天的精神更好，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午休如果睡的时间长的话，晚上还更不容易睡着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午休不当，这个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它为什么就会打乱我们这个全天的代谢哈，诱发一些比如说血压不稳的一些情况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成人的睡眠时间呢大概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中午呢我们睡的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30到45分钟即可，但是如果我们中午睡的时间过长，那么它就可能造成晚上就没觉了，就是白天我睡多了，晚上自然这个睡眠就少了。而且呢，我们中午如果睡眠时间过长的话，我们的大脑刚才也讲到，在睡眠的时候呢，它的血流是减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睡多了，我们就可能有一种醒来以后特别的懵懵懂懂的，然后呢越睡越累，是因为它血液循环比较慢啊，带氧血氧量呢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缺氧，所以它就有的时候会越睡越累。那么如果说我们白天睡多了，晚上睡少了，那么晚上我们就有可能失眠。那么晚上的这个失眠，比如说晚上可能会有入睡困难，或者是中间觉醒的次数太多的话，那么这个呢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影响我们白天的工作和生活，工作效率呢就会下降，长期睡眠不足也会导致身体疲劳，精神不振，从而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和产出。睡眠不足呢还可能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进一步降低了工作效率。如果缺乏充足的睡眠，还会影响记忆和学习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学生，那么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那么睡眠不足还会影响人的反应时间和判断力，从而增加了驾车事故的风险。在健康问题方面呢，如果我们长期的失眠，可能会导致身体健康问题，比如说头痛、肌肉疼痛、胃肠道问题、免疫力下降等等。睡眠不足啊，还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情感，可能会导致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疏远，影响社交和家庭生活。总之呢，这种慢性失眠可能会影响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多个方面，因此呢，对有患有失眠症状的人，应该及时的寻求治疗，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失眠的问题，及早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前面也提到正确的这个午休时间和方式啊，我们就是建议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千万别睡太久了。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睡眠不足对我们这个工作呀生活啊真的是包括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哈，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居家简单的一些助眠的调作息的一些小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对于这个调息的方法哈，咱们可以这样，首先呢要固定作息时间，就是规律，我们每天呀上床起床的时间尽量统一啊，不要昼夜来回切换。前面说到过，尽量11点之前我们就上床睡觉。第二个， 如果说不得不熬夜的时候，第二天呀，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杜绝熬夜时的重油重盐饮食，控制一下我们自己。而且次日呢，不要疯狂的睡一整天，以免影响第二天的作息。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久坐不动，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每天至少6000步啊，适当的运动呢是有助于睡眠的。而且呢，睡眠之前我们不要看特别刺激的视频之类的，也不要聊特别兴奋的话题，我们可以泡泡脚，听一些有助睡眠的音乐。那么目前的研究呢，芳香呵护疗法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我们可以睡前香薰，比如说薰衣草、橙花、洋甘菊、檀香这些精油啊，我们香薰也可以，泡澡也可以，按摩也行，因为这些脂类的精油都有助于睡眠。
1: 嗯，这些规律的作息其实是稳住我们身体代谢的第一步哈。那我们刚才聊完这个作息，接下来我们再请田护士长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吃吧哈。很多人这个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经历这个整个三伏天哈，又吹空调又喝冷饮，这个胃口是时好时坏的，这体重呢也是不知不觉的往上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想调理代谢，适度的减重，在饮食上有哪些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原则需要来掌握一下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过了这个立秋要贴秋膘了哈，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始适度的来贴贴秋膘了呢？
0: 是这样，从心脑血管的养护和这个稳代谢减重的角度呢，其实我们还是推荐低盐低脂饮食的。
1: 嗯，对，像这样子的健康饮食是也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一些慢病管理的一个重中之重了哈。嗯，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病因了。因为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因为动脉的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高血脂高血压都是其中最重要的高风险因素，我们呢是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稳定血压和血脂的。因为在高盐饮食的时候呀，钠离子是增多的，我们身体会锁住更多的水分，血容量呢变大，血管承受的压力就会持续升高。那么血管长期被高压冲击，它的弹性啊就会慢慢下降，血管呢就会变硬变脆，调节功能也会变差。高盐饮食呀还会改变血压昼高夜低的变化规律，变成昼高夜也高。而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它是有一层极薄的血管内皮，就相当于我们血管的防护内膜。那么一切损伤都是从破坏内皮开始，因为我们健康的内皮啊是光滑完整的，血液是可以顺畅的流动，一旦受损就会逐渐沉积脂质、钙质等物质，形成类似水垢的斑块，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狭窄，影响了供血，严重时完全阻塞，可能会引发心梗和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呀，我们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是会下降的，分泌的各种酶也会减少，所以呢我们还是别贴秋膘了。因为啊，肥胖的原因是能量过剩，一克脂肪产生的能量相当于9大卡。如果说我们吃的油脂过多，代谢不了，消耗不掉，就会作为脂肪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囤积起来，而导致发胖。而肥胖呢，又进一步造成了血压、血脂的升高，形成恶性循环。那么我们国家呢，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我们要做到平衡膳食，少盐、少油、少糖的饮食原则。也可以说呀，低盐低脂饮食是我们养生的重中之重。
1: 嗯，确实也像田护士长提到的哈，这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贴秋膘也千万别着急了。这个点呢，也是很多听友朋友特别容易踩的一个坑哈。刚才田护士长讲到这个饮食的这个总的原则就是少油少盐 啊，少糖哈、啊，这是我们健康的饮食的一个总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细化一点哈、啊，落实到。

0: 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餐桌上哪些食物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应该尽量的避开。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高盐饮食哈，我们知道这个高盐饮食对于我们这个有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呢是需要特别控制的。你像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当中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压本来就偏高，体重又超标的这些人群，他这个用盐量是不是更需要就是严格控制呢？
1: 是的，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呀，我们每天正常人就是正常健康的人群食盐量呢是不超过5克。5克盐大概一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啤酒瓶盖的量。那么每天呢烹调油的量要控制在25克到30克之间，尽量呢使用植物油。那么如果我们是高血压的患者，限制的就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油就要在25克以下，还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选择尽量的选择低钠盐，限制这个腌制品的摄入。腌制品就比如说我们的咸笋啊、榨菜呀、咸蛋呀，而且要注意采用少油的烹调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蒸、煮、炖等方法，避免呢油炸和油煎。同时啊，调味品也要计入。我们一般情况下，5毫升的酱油大约就相当于1克左右的盐。那么我们高血脂的患者呢，和体重超标的人群呀，还要控制主食量。这个主食啊，建议搭配燕麦、糙米、杂豆等，因为呢，主食主要是碳水，碳水过剩就会变身成甘油三酯，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主食消化以后呢，它会变成葡萄糖，那么血糖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如果我们肝脏里的这个糖呢，储存已经满了，那么多余的葡萄糖就会被肝脏转化成甘油三酯，再通过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它就会把甘油三酯运出肝脏。所以我们吃下去的主食越精细越多，转化的甘油三酯就越多，还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抵抗，让脂肪更难分解。那么长期高碳水饮食还会让胰岛素长期处于高位，这会锁死我们的脂肪细胞，让储存的脂肪难以被分解利用，身体啊就会变成易胖难受的模式。所以呢，这些都是碳水不好的一面。当然了，我们也绝对不是主食越少越好，更不能说不吃主食，因为主食呢是我们人体最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不吃精米白面，极度少吃，就会出现低血糖啊、心慌啊、肌肉流失啊、酮体升高呀、情绪暴躁啊、记忆力下降等等。如果要是说我们长期极少吃主食，也就是指的是碳水小于总热量的40%的时候，我们还容易伤血管，然后掉头发、伤脑、掉肌肉。所以呀，我们建议要搭配燕麦、糙米、杂豆等，可以以1:2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些人群还要进食蔗糖、果糖、甜点心以及蜂蜜等单糖食品，进食肥肉、猪油、鸡皮等食物，要保证一定量的新鲜蔬菜、水果，增加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用。总之呢，确实是对于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体重超标的人群，限制还是蛮多的。
0: 嗯，刚才呢田护士长也是分享了关于我们比如说有慢病的朋友哈，那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提倡了大家在饮食一定要注意少油少盐，要做到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模式哈。那半点时间田护士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针对咱们河北的一个饮食特点哈，有针对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控油控盐那方面的都有哪些小技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的。
2: 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
11: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2: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结合神经内科的临床护理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末伏的时间我们如何调理作息，稳住代谢，也教咱们普通家庭做好居家的一些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的饮食管理模式，科学调理身体，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田慧杰护士长。田护士长您好。
1: 好，您好。
0: 那接下来也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吧，就是关于咱们河北的老百姓哈，比如说咱们的饮食模式就是特别

0: 爱吃面食，又爱吃这些高盐的，像卤菜呀、凉菜呀、咸菜呀等等哈。相对来说，咱们河北人的口味是偏重的，那这些饮食习惯就容易造成了这个油盐的超标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接下来也想请您根据咱们这个本地的饮食特点，您有哪些就是针对性的一些控油控盐的一些小技巧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呢？
1: 是的，我们北方人啊都喜好偏咸口，那么我们平时怎么来控盐控油呢？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有计量单位的调味料容器，比如盐勺啊、喷油壶啊，这样就比较好掌握量。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一家人有四口人，那么我们的盐每人是5克，也就是说20克，把这一天的盐放到一个盒里，我们一天当中拌菜也好、炒菜也好，那么所有一家人用的盐料就都在这儿了。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人25克，那四口人呢，100克油放到我们的这个喷油壶里，也是不管我们今天做了几个菜，那么都要用我们倒好的这个喷油壶里的油，这样啊就能很好的控制我们每天的量。当然了，盐呢我们最好是在炒菜出锅之前放，这样呢也还可以呢使用低钠盐，还可以使用天然的香料替代盐的味道。我们那个糖呀减少了盐味儿，但是醋呢可以增加盐味儿。平时啊我们还要减少高盐外卖，比如说麻辣烫、螺蛳粉、卤味烧烤等高盐外卖的点餐频率。调味料呀也要减半，比如说我们在吃方便面的时候，我们就只放一半的这个调味包，不要全都加完，这样都是我们控油控盐的一些小窍门。包括我们烹饪的方式，我们都可以选择清蒸、清炒、白煮，避开这种卤制、腌制的做法。当然了，如果我们血脂、血压都是正常的，偶尔吃一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血压、高血脂、肥胖、脑卒中、糖尿病、心梗等疾病的患者呢，是要禁忌的。
0: 确实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技巧。我觉得刚才您分享的就是包括这个盐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的这个盐，我们先可以把它就是归纳一下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是知道要少放盐，但是却容易忽略了隐形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这个有些食物它也是这种高盐的食物的哈，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爱吃什么？爱吃煮挂面，觉得特别容易消化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些盐的摄入了。虽然说您在这个制作过程少加盐，但是这个有些食物它也是高盐食物的哈。
1: 是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厨房当中的隐形盐。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学会看那个食物成分的配料表。我们每一个食材它那个包装它都有一个配料表，它那个上面啊都会标着每100克食物里头它的这个钠的含量。那么一般呢，我们通常认为每400毫克的盐它就可以折算成1克的钠，所以大家呢可以回头自己算一算，拿到食物的配料表的时候自己先算一下。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啊一碗酸辣粉它的含盐大概就是8.6克，单碗就已经超过了全天的标准。比如说螺蛳粉啊、麻辣香锅啊、麻辣烫、卤味、加工的零食、辣条、辣片，还有肉干、火腿肠、方便面，这些含盐量啊都很高。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挂面，它因为可能就是厂家不同吧，它的含盐量大概都是2克左右。那么一包方便面如果是含料的话，它约等于5.5到7克盐，这一包方便面就已经严重超标。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调味品的酱油啊、蚝油啊、豆瓣酱啊、咸菜呀、腐乳啊，每一勺都在悄悄增加钠的摄入。10毫升的酱油约等于1.6克盐， 克的蚝油约等于1.2克盐，50克的榨菜约等于4到5克盐，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些食物，那就要减少这个盐的这个摄入量了。还有就是我们还是尽量要少吃这些食物哈。嗯，对，刚才您说完之后我们觉得确实是啊，你比如说吃一袋方便面可能已经超了您这个全天的这个量了哈。所以说还是要少吃，不是说不让您吃，一定要减少吃哈。尤其是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细节其实很能体现我们这个一些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也有利于我们疾病的一些控制。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隐形盐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少油吧。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有高血脂的朋友，他在这个用油方面就会非常的注意了，甚至是不吃油，只吃这个水煮菜。那从这个护理和健康的角度，像这种低脂的这种饮食，其实应该是它不属于说是无油的这种饮食。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有一些听友朋友哈，这个陷入了这个无油的误区了，那这样的一些饮食模式会对我们这个血管啊、身体啊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就是完全不吃，只吃水煮菜。其实这个减脂的观念啊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不吃的话，体脂率过低就会导致我们激素合成不足，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表现。因为啊，脂肪是要参与激素合成的，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甲状腺素就会合成受限，那么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就会降低，就会表现为吃的很少也不掉秤，但是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快速发胖。对于女性来说，还会有月经紊乱、月经量减少，甚至闭经、皮肤变差、脱发严重啊，甚至于干扰了卵巢功能。有很多人呀以为不吃油血管是最干净的，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叫坏的胆固醇，它未必下降，它可能还会升高。因为我们身体呢缺少了外源的脂肪，肝脏啊就会合成自身脂肪补充需求。极端的节油无油饮食，我们部分人可能就会出现肝脏合成脂质亢进，由于这个缺乏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血管的抗炎能力也会下降，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因为呀，适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这个它是维持血管平滑肌健康的，那么我们长期的脂肪严重匮乏，就会导致血管弹性这个脆性的增加。脂质呢也是细胞合成的必要原料，如果缺乏的话呢，会导致细胞修复的障碍，身体免疫力下降，并且呢，我们的维生素 A、D、E、K 它都是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必须依赖脂肪才能在肠道吸收。如果我们长期水煮无油的饮食，那么我们胡萝卜呀、菠菜呀、西兰花里的胡萝卜素就没有办法吸收，维生素 D 吸收不足，还会加重缺钙、肌肉无力，长期啊就会出现干眼症啊、免疫力低下呀，甚至于凝血功能异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60%左右的结构都是由脂质构成的，那么这些必需的脂肪酸是构成神经细胞膜和髓鞘的原料，如果长期严重不足，就会表现为容易神经衰弱、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焦虑、睡眠质量变差。所以啊，这个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科学饮食，平衡膳食。
0: 那像咱们这个家庭烹饪哈，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是能够真正的做到低脂呢？
1: 是这样，我们前面呢也提到了可以用喷油壶来控制一天这个油的这个用量。我们呢还可以把油啊改用橄榄油啊，在我们凉拌的时候、淋菜的时候、低温烹饪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使用橄榄油的。但是呢，橄榄油确实是不适合长时间的这个高温油炸。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这个为了控制这个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烹饪方式，比如说清蒸的、清炒的、白煮的这些。那么如果是炒菜呀，我们可以先润一下锅，少量的底油，等着食材出水后再小火的翻炒，蔬菜快速的这个吸出水分，利用食材自身的水分去焖炒啊， 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呀、娃娃菜呀、西葫芦。

0: 菌菇，这都是容易熟的。那么难熟的食材呢，我们可以提前焯水，比如说西兰花啊、菜花啊、芹菜呀、豆角啊，我们可以先焯水至七八分熟，然后呢，我们锅中少量的油爆姜蒜末，然后再倒入这个已经这个焯熟的这个食材，快速的这个翻匀就可以了。
1: 这是我们一些控油的一些小技巧的分享了哈。那除了这个盐和油哈，那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还有哪些饮食习惯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代谢，会伤害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就是有所谓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饮食习惯，您再来跟大家叮嘱一下吧。
0: 比如说呢，暴饮暴食，这个习惯就非常的不好。因为呀，这个暴饮暴食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血液是要涌向胃肠道帮助消化的，那么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呢就会减少，尤其是冠脉狭窄的人，此时呢就极易诱发心绞痛，甚至于心梗，因为血液呢它也变稠了，我们暴饮暴食、高脂、高糖这些都涌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脂和血糖呢骤升，血液粘稠度呢增加。那么我们的血小板呀更易聚集，那么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而且呢，暴饮暴食以后啊，心脏受压，因为它胃部胀大了嘛，所以向上顶住膈肌，压迫了心脏，同时呢，腹腔压力回升，回心血量减少，那么我们的心肌耗氧呢也是急剧增加的，那么暴饮暴食啊还会引起急性胰腺炎等疾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大忌。因为正常情况下，晚上我们的胃呀是消化器官是要休息的，如果我们要是晚上过晚的吃晚餐，或者是爱吃夜宵，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会让吃进去的食物啊无法充分的消化代谢，也会造成血脂深夜飙升。
1: 这是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哈，这个晚餐别吃得太晚，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这个宵夜哈，能不吃就别吃了，尤其是要注意到我们这个一些饮食习惯。那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提倡的，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模式。那很多朋友就是想，比如说我从现在起我就开始改变我这个饮食模式了哈，大概我这个身体多久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头晕呐、身体发沉呐、血脂高啊、血液粘稠的这些情况，他如果说坚持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的话，身体多久会有一些表现，或者说会有一些变化，能让自己感受到呢？
0: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人而异。我们呢可以用月来作为计量单位，那么除了饮食啊，还要配合适当的运动，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坚持日常身体活动，每周呢至少要进行5天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主动的身体活动最好呢每天要6000步，减少久坐的时间，每个小时都要起来动一动。只要坚持合理的饮食，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再加上适当的运动，那么血脂和血压呢，一定会得到改善，并且趋于平稳的。
1: 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并不是说像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做什么事儿就像特别想见到效果，就是说我多久可以见到效果？这个可能就是不是您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能看到的效果，它是需要长期坚持。而长期坚持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有慢病的朋友，您就会能感受到身体的这个变化了。我们需要饮食加上睡眠加上运动，这其实每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哈。
0: 是的，
1: 今天节目当中呢，田护士长也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重点吧，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想稳代谢、控饮食、保护这个血管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需要大家要长期好好坚持的呢？
0: 最后呢，想和大家说，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菜、奶类、全谷和大豆， 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愿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情，美好的生活。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内二科的田慧杰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满满的干货的分享哈。我们最后也来跟大家画个重点吧，就是关于这段时间呢，大家的养生，在作息上呢，我们要睡好这个午觉哈，但是也别睡的时间太长，拒绝熬夜，要顺应时节来养护代谢。那今天的重点呢，在饮食方面呢，也是提醒您要远离隐形盐，要把控好这个用油量啊，这个低脂呢也并不等于完全不吃油，要结合咱们这个本地的饮食习惯，我们要调整好这个口味哈，管住好您这个日常的三餐，配合好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像刚才田护士长提醒到的，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规律的作息，都是我们养护心脑血管的一个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啊！也非常感谢田护士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以后有时间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关于这个日常方面的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养护的一些好的习惯。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嗯。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哈，这个健康的养生其实贵在坚持。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关于这个饮食方面、运动方面以及作息方面的，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来就诊。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依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来自于眼病中心的主管护士吕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科学的管理方式。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866-9808-3。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2部电话。明天下午的5点，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

0: 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6: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7: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

0: 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2: 哎，
0: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闷得慌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0: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道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别
4: 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婆，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人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
1: 啊。
2: 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4: 茶婆子，茶婆子，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

0: 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我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2: 呀，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这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
2: 该我瞧
3: 啊。
2: 怎么样，给您瞧。
3: 哎，不能怕他。
2: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
2: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躲开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

0: 不成，再留点做压榨。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啊！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4: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4: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哎，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4: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4: 哎，
6: 我瞧您累了。
4: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我不累吗？
6: 你
4: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 害臊劲儿的。
8: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去，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去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6: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8: 上上上上，
4: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包浆红，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6: 另外
4: 好说。
6: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4: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8: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4: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8: 您叫我干什么呀？
4: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8: 弓怎么样啊？
4: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8: 妈呀，还有我呢。
4: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8: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4: 我盖着盖儿呢。
8: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4: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8: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4: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8: 忘了。
4: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8: 您提我的醒啊。
4: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8: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4: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犯，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儿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哥。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门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有量。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有量。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0: 说呀？
1: 说出来看妈妈打。
0: 要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来？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看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下面把《空城计》的西皮慢板说一下。这段唱呢，大家都很熟悉，一般的爱好者都会唱，所以呢，很普及。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胡琴，我们先唱一段啊。

唱的不错啊，就是那个我的镜头啊，你们再注意点啊。我盼是得你呀，卧龙岗，卧龙岗啊！这个镜头呢，不是光是在那个字头上的用镜，它往往是岗在当中把气息啊，把它托起来，用劲把这个字圈好。三道里大。

冻足了，当中呢不要太硬，用点小手，不要不要这种硬啊。本字呢，我本是要用的喷口，我喷喷，一次到位，不要拖泥带水，我喷就不行，我喷是得你呀，我龙岗，用点那个气，把这个腔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唱的蛮好，叫拼音娘娘，要比较扎实的两头抻，娘日反掌。我刚才说了，不是在字头上的用劲，掌后头有劲啊，宝地乾坤。这个坤字啊，喷口口型小一点啊，不要太大，是内口用劲，乾坤。好，根据我这个要求，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哎，我再说一遍啊，这保定乾坤呢、啊，往往有好多人都唱保定，都是这么唱。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一个字涂好了以后，往上一拖，一个归韵就可以。保保往上填，不要往下走，好不好？下来我们唱第三句啊。

这个里头呢，这一句有几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个有虚字的地方，三的呀耶呀，要用点劲，表现的呀耶，这个字就松了啊。这个虚字呢，是说我们第一译不出来的呀耶才有劲。下南洋啊，洋字。假如我们是要收归韵的话，前面不要用电子，用电子的，我们后面就不归韵，啊，下。

就不要跪啊啊，变了，懂不懂啊？这个还有呢，就是保玉家三姐，玉家，嘴皮把它自圈好了，

把它唱足，好吗？现在我是第三句，我们就第一，我们唱下南洋啊，用了虚字，我们唱嗯的，好吧？下南洋啊，啊，就用这个方法唱，好吗？好，现在我们根据这来一遍啊。

山压足了，气才会有劲啊！山气在下面啊，说。

个人祖国不要想，有点意思，含蓄一点。顶住我的根肉三，往后拉三分才会有劲，三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算旧了。

0: 累得还不够啊！丁，拱一点，丁左底根柔三，累了以后，啪打出去啊！这样你们再哼一遍，丁背去，
1: 丁左
0: 打个柔门
1: 三分，
0: 分了喷口用丹田，分分口型小一点，分。
1: 三分，
0: 哎，下来我们唱，再下唱《观风道》，好吗？

刚才那个帅君啊，你这个吴襄侯啊，侯欧啊，收好了啊，这个官府官府高高，用点劲，吴襄侯啊，后面就松一点，不要侯啊啊啊，有官了就不要归音了，不要侯啊啊。五还要说五，弯了以后就不归于了。五香和我啷个哩个隆哎，执掌往前送一送，执摆平了，执。

这里头有一个东西，东西站，这个镜头要很足。南北调，这个调好多人呢，就是唱小腔。南北调，调很马虎的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字圈得很紧。南北调，调，调，调，把它扣紧了啊！博，这个博在博跟博之间。博古，古往上提，博古，松一点，通啊机，博古，通啊机，好吗？这一遍我们再跟着胡琴来一遍啊。

你这个脚啊，后头还唱的太流畅，太小腔，把它收住了。这样这样，不要这样，看上去很利索，就不是很大。

这个访访江上访，不要访江上，不要唱访江上，这你听我唱一遍啊，访。

用气，用丹田，用气，不要用嘴唱，用气息的推动、揉动，把这个腔唱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周文王。

0: 把它平稳了，然后再用气，好吧？大正，你们再哼一遍，预备起。
1: 大正，
0: 对，好。下来，有的唱汉居国，我们的唱俺，就是我，好吗？我们把这一句，请乐队老师伴奏，我们来一下啊。

0: 这个你们刚才唱那个彼得和都有小腔，哎，彼得这种小腔要注意，要唱的大方。俺之阿哥，咱彼得，彼得，不要彼得，这种小腔不要。前辈呀的，谁也谁那声，谁谁就一点点谁，然后在家里不要一开口谁，张得很大，谁也声声，用点丹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吗？俺去过一杯唱。俺去呀过咱彼得，天在地那沉。天先沉一下。天白家地啊，天白把它反唱。大一点，你们再跟着我哼一遍呗，唱。
1: 天白呀地，心哪沉。
0: 心无，我们接着唱啊，预备起。

这个亮一亮啊，我们这个接着往前拱一点，把这个枪啊朝着前面走，把那个节奏放在后头

前很薄，我面前前，我面前去唱过过，你扣得紧，知啊，知音的人胆子大一点，用气兜起来，知啊知啊，音的人才有劲啊。这个我们跟着胡琴再来一遍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旗派的起源和发展。大家都知道啊，京剧中的流派诸多，各派呢有各派的特色，那么呈现在京剧舞台上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其中旗派啊，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创始人呢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周信芳先生呢，他是江南人，12岁呢进入上海，18岁以后啊，他就久住上海。周信芳先生呢，自幼小就接受海派的影响。在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认为是海派就是旗派，其实呢，旗派和海派，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海派是产生或者是诞生在旗派之前。周信芳先生15岁倒仓以后，也就是15岁开始变声，就以呢京潮派艺术为基础，直接吸收海派剧目，成为海派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他的舅兄刘奎同先生是海派的一个演员，他演追韩信呢，他演萧何，周信芳先生呢就帮着他演韩信。不久呀，周信芳就接受了全部的海派剧目，其中王立先、刘冰坤、刘运芳、贤坤仲等长期与周信芳合作，成为旗派艺术核心小组的基本骨干力量。周信芳先生30岁以后啊，排演了《汉刘邦》《飞龙传》，由此呢，这个由北京啊，他就回到了上海。此后呢，又与小杨月楼、芙蓉草合作演出了《北汉亡国惨》，演出这个剧目非常精彩。同时又与王云芳、白玉坤和黄玉林等合作演出了《天雨花》，这个戏呢，观众当中反应的也很好，从此就奠定了旗派的基础。那么初步形成旗派艺术的时间呀，大约是在1928年左右，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出版的一张呢由元吕登这个题署的旗派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仁特刊，同报呢还登载了有旗艺联欢社社章和入社志愿书，这是一份呢有价值的文献，它为周信芳旗派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文字证明，也证明了旗派艺术的形成那么是在1928年，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正式形成了旗派艺术。应当说呀，京剧出现的地方性的流派越多，那么京剧也就越繁荣。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天亮亮，但愿得云顶地松，重振寒鸦帮，一同回故乡，了袍。

炮头，不免报与相爷这一道便了。有请相国。相国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

0: 太原，韩将军单身打扮往哪道而去呀？
1: 胯下金鬃马，身背宝剑，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个明白。
1: 待小人与相国备马，我等不及了。
0: 哎呀，父亲，韩信不辞而别，君臣东归何日？也罢，我不便去到东门问个明白，再。

0: 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金纵马，身背宝剑？
1: 中中中，
0: 有此道而去呀、啊！
2: 有的过去一日了，
0: 怎么过去一日了？
2: 正是。
0: 这便是欲何是好？
1: 两国慢走。两国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俺将军逃走了。
0: 我知道了。
1: 这是什么缘故？来来来，带马带马。

0: 小子听了，
1: 我听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挺纵马，身背宝剑？
1: 说说说，
0: 有知道而去呀、
1: 啊！有的，有的，过去五十余里呀、啊。

两股，两股，两股，喊喊喊将军，你这人出身哪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到袍中以来，奉相公安待，连袍三分，臣乃汉皇夫君，有何面目再居袍中？情愿弃退故里，跟从归本，相国之恩是软土厚报。

啊。你有官爵之才，淫女之事，我连报三分，待往这里吃甚卑贱，不肯重用。如饶将军狗奔他乡，我弟弟帮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时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待往再如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将军天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日故十三。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的兄弟姐妹以伯仲叔季四个字排行，那么超过四个字怎么办？是不是要伯仲叔季再循环一遍呢？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代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排行的。古代的老大叫伯，也叫孟，男女都能用。孔子季仲尼是老二，他的义母的哥哥就叫孟皮。曹操的字是孟德，女的叫孟的也有很多，像著名的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仲，中也，位在中也，这个说法还留在云南的白语里。在白语里，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叔，少也，这个字跟处字同根，有才起来的，新生的意思。季，鬼也，甲乙之次，鬼罪在下，季亦然之。说文认为季字上面的和是又和的意思，总之啊，是最幼小的。不管多余或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各自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如孟春、仲春、季春。而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墨子为老三，也可称作季。除了以季为排行老小之外，伯仲以外叫叔的居多。你像周武王排行老二，所以他分封诸弟都称为叔某。史记《管蔡世家》里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仲先，次曰周公旦，次曰季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峰，次曰冉季在。冉季在最小。以上老三到老八都叫叔某，老十就是老小才叫季在。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这古代的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取字是冠礼时，正常呢是在二十岁左右，那时候兄弟排行已经可以排定了。略知一二。
2: 我们知道啊，现代学生有假期，比方说寒假、暑假什么的。古代时的学生放不放假呢？这个答案啊是肯定的。古代的学生也休寒暑假，只是名称不一，内容不同罢了。好了，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啊，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就读的学生呢称作太学生，从太学生起就是有假期了。隋唐时期呢，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成为那个时代国家投资创建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根据史料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儿。监生们抛家舍业，不远万里聚到京城来就读，非常的辛苦。于是呢，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啊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旬假，也就是一种长假，规定每十天休息一天，有点近乎于我们现在的双休日休假制度。十天休一天，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呢可以匆匆忙忙到家看一眼，而对于老家在外地的学生来说呀，根本不够回家的行程。所以呢，国子监干脆规定巡考之后休假一天，外地学生不许回家。第二种啊是田假，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农忙假。每年的农历五月啊，学生们可以休假，这时候麦子成熟了，学生回家下地割麦，所以称作田假。田假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假期呢一个月。如果学生离家比较远，往返时间较长，可以向校方申请延长假期。不过呀，这一个月的假期是净假期，不包括路程上花费的时间，所以古代学生的暑假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第三种呢是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就是指时令进入农历九月，已经进入秋天了，气温渐凉，学生们呢可以回去取一些过冬的衣服。寿衣假大体相当于寒假，假期呢也就是一个月，不包含路上花费的时间。为了防止学生因为长假而荒废了学业，校方规定凡是逾期没有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那么学生如果遇到了紧急事，比如说家中老人去世啊，又没有赶上假期，该怎么办呢？也好办，学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假， 皇帝金口玉言，准几天假便休几天假。从古至今啊，当学生都很辛苦。不过呀，每年有个寒暑假来调剂调剂，倒也让人怀念至极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的选场，那就是京剧传统戏《出三害》。《出三害》这出戏啊，是一出比较优秀的传统剧目。这出戏啊，不仅内容很健康，而且呢情节也很好看，并且呢有着精美的唱腔和优美的舞蹈。总之啊，是一出思想性很强、艺术品味很高的一出传统戏。许多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擅演此剧，你像谭富英呀、阎居鹏啊、邱盛荣、袁世海呀，他们都以此剧为自己的代表剧目。剧中人周处是花脸阴公，那么有架子花脸阴公的，也有铜锤花脸阴公的。那么另一个剧中人王俊是老生阴公，是正宫老生阴公。总之啊，各大名家呢都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尽情地去完善剧中所赋予的这个演出任务。这出戏的大意是这样子：剧中人周处，自幼父母双亡，无人教养，长大以后呢，凭着他的臂力过人，横行乡里。这个被老百姓啊，把他比作南山的猛虎和长桥的猎蛟，还有他一起称之为一星三害。事情传到了一星太守啊王俊的耳朵中。王俊是周处的父亲的生前好友，那么他同时呢得知周处啊常把诈来的钱财呢周济给周围困难的人，因此啊他觉得周处呢还不是不可救药的，需要挽救他。于是呢王俊就乔装老叟在大道边的窟探，引得周处来询问。王俊呢就以惧怕三害为由相告。后来啊周处终于悔悟，决心呢改邪归正，并且亲自打虎斩蛟，一星的三害呢就被除了。通过这段故事的梗概呀，不难看出这个戏呢的确是一出有教育意义的好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邱盛荣主演的《出三害》选段。

0: 哎，老张，
1: 哦，
0: 老张，
1: 听了，
0: 哦，听了，
1: 你因何在此长叹呢？
0: 你走你的路，我叹我的气，与你什么相干呢？
1: 此话不是这样讲。
0: 怎样去讲呢？
1: 你再次长叹，就言不成事吧。
0: 哦，
1: 将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0: 不知王世门不忠言，讲了出来，今日无济于事啊！
1: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你将来谋与为，报恩仇，你恨。
0: 王氏总有侠义之心，我就是得了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1: 啊！你怎么讲？
0: 不能奈何于。

0: 赶着要问。
1: 哎，
0: 好，我就随你去回答了。
1: 好，
0: 要不看你是这一心地面，里面得心好苦也。
1: 啊，这一心何心？从何而来？
0: 你在寒凉路，举一短剑，明不亮灯，只因此地去了山那海。此地去了山那海，我怎么就不知呢？
1: 嘿，老大人，但不知是哪山海？
0: 皇子若问哪、啊？皇子听了，
1: 慢讲。

0: 我满山之上应吃了猛虎，
1: 猛虎了，
0: 这虎顶什么样？
1: 脸

0: 今天我管得是厉害，
1: 管得厉害了。
0: 哎，老大人，我问你，是第二

天更好，你难难担的猛虎化不成呢？啊，又是何羞话？

妖子可提醒我，不然这是二之海。

这个男孩是那南山的猛虎，唐朝的名叫王恒禄，王恒禄他又是个禽兽呢。

0: 太，你回去有西梅的丈夫，
1: 前世有西梅的丈夫，
0: 他因何列在此三海之内？
1: 你也瞒着。

0: 中国的娘子，我们在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谭富英和裘盛戎联合演出的传统京剧《出三害》的选。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这则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本姓关，陈留人。他常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0: 前二十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阮英在旁边不看这姑娘，她看唐铁牛。哎，三哥，干什么呢？啊，猴儿、啊，这东京汴梁倒是跟咱们那儿不一样啊。这大邦之地，你看人这个小媳妇儿长多漂亮！别胡说八道，那是小媳妇儿吗？人家是大姑娘，连这个都不懂啊！啊，媳妇儿脚脸那叫开脸儿，姑娘不开脸儿。你要看前边四鬓倒刺的那个啊，没头发，特别光，那就是媳妇儿。看前面毛茸茸的带刘海的，那是姑娘。是啊，这姑娘长得真漂亮。我说大师兄，可不兴这个呀，咱走吧，还没看完吗？走就走吧，咱走。唐铁牛一边往前走，一边这脑袋还往回瞅，他瞅这姑娘。就看这姑娘倒在那个神像的前边，跪倒身躯，拿着香点燃了之后，往那香炉里边插，在那焚香祷告。这姑娘正在焚香祷告的功夫，就听外边又有人喊：“来人人，上来了，上来了，好的。”会紧跟着有些老百姓，稀里哗啦又打前殿就奔这后殿拥，好像老百姓为了躲避谁，拥到这后殿来了，没地儿躲了。老百姓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把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也挤在人群里面来。东京汴梁事儿真多，又来谁了？我看看。唐铁牛想上看还看不着，人多他个矮呀。唐铁牛在这卡不当的直巴了，借光借光借光。哎，怎么回事？怎么在这儿走？不是，我看看他挤前面来了。唐铁牛挤前面，抬头一瞅，一看有打那边走来了一伙的恶奴家丁，为首簇拥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这个年轻的公子在25、26岁的年纪，头上戴着一顶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一身箭袖，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锤灯笼穗之大，迎面跪一下，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扇配着三篮牡丹花的开场。这开场的肩膀头配着要的这个潇洒劲儿，故意的不系扣。一瞧这人长得是长发脸儿，这个脸色是姜黄的，两道细眉毛，一双鹞子眼。什么叫鹞子眼？你看那鹞鹰没有，就像那个眼睛一样抠抠的，这两只眼睛瞅着特别的恶，高鼻梁，这鼻子尖略微有点勾，瘪嘴唇，薄嘴片，一瞧两腮突出，腮帮子往里边瘪着，所谓的腮突出是底下下巴往外扎，这模样是真够15人看半月的。这人在当中间走着，旁边跟着很多恶奴家丁，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斜撇着衣裳，走道都横着走，像螃蟹一样。这些家丁个个都有外号，都有什么外号？打不改，叫不应，花溜婆子，死长虫，水上漂不趁底，窝囊废，败家子儿。就这么几位家丁跟着簇拥这位公子就来了。这位公子是谁？这位公子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的儿子，叫蔡猛，太师爷的儿子。东京汴梁哪个敢得罪，哪个敢惹呀？这位蔡衙内带着这伙的人上这天亲庙来逛庙来了。他往里这一来，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就看这蔡猛直接就跟奔大殿来了。他怎么奔这儿来了？感情这蔡猛啊盯上刚才那姑娘了。那姑娘有打前面往后这么一走的功夫，蔡猛拿眼这么一扫呀，这妞长得漂亮啊。蔡猛就有这么一个特点，他要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你就甭想再跑。所以蔡猛随后就跟过来，带着大伙呜呜呜呜呜来到这个大殿跟前。蔡猛在这停足站立，朝那姑娘把那香烧完了，祷告完了，站起身来。这姑娘转身刚要走，蔡猛一伸胳膊：“慢着。”哪儿去？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啊，你干什么？怎么着，不认识我了？啊，你从我家里边跑出来2个多月，我到现在才找着你，你现在也装成大家闺秀的样子了，鼻子眼插葱，你愣给我

0: 庄相给我回家，来呀、啊，把他给我带走。一说带走，旁边这口子恶奴家丁呼啦就围过来，伸手就裸这小姐。刚一裸这小姐，旁边这两个小丫鬟不干了，哎，你们干什么？谁是你们家的人？这是我们家的小姐。什么你们家的小姐？这是我府里边跑出来的使女，把她带走。这一闹的，这两个小丫鬟也不能拦他们呢。这一会儿的恶奴那好像鹰犬一样，你给我走吧。小丫鬟一扒拉就坐地下了，扯着这姑娘就走。这姑娘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清平时节你竟敢抢良家女子。什么良家女子？带走。阮英在旁边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是不是她家的使女啊？唐铁牛在这一瞧，猴啊，咱不能在这光看着啊，我打刚才瞅着这姑娘长得就挺好看的，这是个好人，我从直观感觉认定她绝不是他们家的侍女。猴，你管不管？我是不管了，这事我管。唐铁牛一伸手把棒槌摘起来，要大闹东岳庙，打这个抱不平。唐铁牛一摸这个铁棒槌的功夫，阮英就知道唐铁牛要干什么。阮英一拍唐铁牛肩膀，三哥，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揍这小子，他干嘛抢人那大姑娘？
2: 阮英说，三哥，您可不能莽撞，这是东京汴梁，可不是你的磨盘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得多加思考。咱们弟兄两个到这干什么来的？咱主要是为救我五哥来的，旁的闲杂事咱不能管。
1: 什么叫闲杂事儿？咱们弟兄两个当初跟咱师父学徒的时候不经常讲吗？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今天眼瞅着这大姑娘被人家抢走了，别人没人管，为什么咱不管？
2: 阮英说，三哥，您知道那大姑娘跟他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没听那小子刚才说吗？说他从他家里边跑出来两个月没找着他，那是他们家里边逃跑的女仆，那姑娘也没承认呢。
2: 那姑娘没承认，你知道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啊？万一人家这事儿是真的，您出来这么一拉这横车，把事情弄明白之后，您弄个满脸抹不开，这何苦来的呢？
1: 那怎么办？这事儿咱就不管了。
2: 这事儿呢，咱也管，咱侧面了解明白了，然后再管。现在先别着急。
1: 哎呀，我就替那姑娘着急上火。
2: 是啊，我知道，您看那姑娘长得不错。
1: 废话，根本她长得就是不错，怎么着？长得不错我就不行帮她那忙啊？啊，说实在的，这姑娘她要是乐意的话我先娶她呢。哎呦呵，我说三个人，那姑娘能乐意跟你吗？行了，别提这段了。
3: 他们两个人正在这议论的功夫，就看蔡猛他们这一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抢着那姑娘就往外边走，跟着这两旁边就都是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看热闹都非常有兴趣，呼着就奔着大门那去了。一会儿在大门那聚集了一堆人，在那站了一会儿的功夫，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随后往外来。当他们来到大门这儿的时候，一看他们那伙的人已经把那姑娘驮在一匹马上，跟着那伙恶奴家丁走了。这儿门口的人也都散开了。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来到庙门之外，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着闹的，怎么着？把那姑娘抢走了？抢走了，驮马走了？哎，有人拦都没拦住，是吗？
1: 唐铁牛在这憋气。别扭，这事儿没管成，我心里边就好像堵着块砖头一样。
2: 得了，三哥，您也别堵着砖头，到该吃晌饭的时候了。俺对过门那有个酒楼，咱上那吃点好吃的。跟您说，东京汴梁大邦之地，这菜炒出来都跟你们那个磨盘山俩味儿，
1: 是吗？走吧，不管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2: 这哥两个晃晃当当就进了这酒楼了。进了酒楼之后，这酒保过来就打招呼，二爷，您吃什么喝什么，
1: 吃什么喝什么，找个清静地方，楼上请。走，
3: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就到了楼上了，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俩人就坐下。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一边擦抹桌案一边问，二爷，您吃什么？
1: 你这地方都有什么呀？ 咱们这地方包办南北圈席，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浮的，您吃什么有什么。哎呀我的妈呀，还挺全的、啊、哎呀猴啊，咱吃什么呀？阮英说，您点菜，我点菜啊。唐铁牛不会点菜，我点菜，捡着你那认为最好吃的那，给我来八个菜。我认为最好吃，对，你喜欢吃什么呀，我就喜欢吃什么。跑堂一听，头一会儿听说还有来这么一位啊，我喜欢吃什么，您喜欢吃什么？这么样吧，您是外地来的，对，从山东过来的啊。那好吧，咱这的黄河里子最好，来条。行，长江的源鱼您来一个。行，再给您来一个拔丝红薯，再来一个凉拌肚丝儿。行，煎炒烹炸，再给您对付四个菜，八个。行，越快越好。唐铁牛心想，你说了我就答应，这玩意儿省得漏气。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就端上来了，源鱼什么的上来的卖，这黄河里的端上来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呢，把这拔丝红薯拿上来了。这拔丝红薯唐铁牛啊没吃过，这玩意儿是唐建的人先端上一碗凉水来摆在桌子上，然后得夹起来那玩意儿，拔卷丝高凉水里一涮，一冷却扔嘴里边才酥脆又甜。人家把这凉水先端上来，唐铁牛一瞧他渴了，哎呀正好正有水，拱拱拱拱拱，他喝了。这碗凉水喝完了，阮英在旁边瞅着，心想，三哥这凉水怎么样？哎，真凉快。接着人家把这盘子拔丝红薯摆在桌子上，摆上之后，阮英伸手拿筷子一夹，这红薯唰一挑，您看这个。哎，别说这东京汴梁倒是大方之地呀、啊、吃这玩意儿还拉馅儿的。啊，我这边粘牙，这玩意儿啊，跑堂那会儿过来就瞧，哎呦可以，那凉水呢？凉水我喝了呢。您喝了吧，再给您来一碗吧。跑堂到底又倒一碗水，唐铁牛把这水干脆倒嘴里了。哎呀，一块站吧。阮英在旁边咯咯之乐，唐铁牛后缓过劲儿来了，猴啊，你成心看我笑话对不对？你知道这门先往里边涮，你不告诉我，你让我沾完了牙在这儿丢人现眼再来，没这意思。我告诉你，三哥到东京汴梁啊，我让您长长见识，您处处都小心着点儿。我干什么小心着点儿？我吃饭我想吃就吃。对对对对，咱不提这个了。弟兄两个人在这一会儿把酒端上来了，推杯换盏在这喝酒，一边喝着酒，唐铁牛刚才东岳庙上那肚子气还没消除，真别扭，我到现在没弄明白究竟他是不是他的仆人。这个功夫，这个跑堂的那一趟一趟往这上菜，上菜的功夫，唐铁牛就把这跑堂的喊住了。哎，我说你们这买卖怎么样啊？啊，我们这买卖挺好。我问你，刚才东岳庙上发生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4: 哦，东岳庙发生什么事儿？
1: 有一个小伙子，也不是谁家的公子哥，抢人家一个大姑娘，这事儿你看见没有？
4: 这事儿啊，这事儿何止我看见了，他们一家的人就在我们这酒楼上正吃饭呢。
1: 谁一家的人？就那大姑娘他们一家的人。哎呀，要那么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啊？
4: 当然我知道了。
1: 哎，你能不能给我说说，那姑娘是不是那小伙子他们家逃跑的女仆？
4: 他们家逃跑的女仆？您看那姑娘像吗？
1: 我瞅着也不像。就是啊，根本不对呀、啊。哎，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哎呦，这事我可不能跟您说。我这个人呢，从小这嘴就爱说。我爹我妈就老管教我说，你这个小子长大了将来闯祸就闯到嘴上，让我最好不说话，到舌尖留半句。可是我到现在老有这个坏毛病，你看跟您唠着唠着我这又要说。不要紧，你跟我说了没关系，你看我们俩都是山东来的，我们在这儿过路的，一走一过听你说完之后当一段新闻，出了这东京汴梁我们不上别的地方传送，那不就结了吗？ 哎，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等会儿啊，我把那菜给您上来。这小伙子下去之后，跑堂的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来，摆在这儿，拿着手巾擦着手。哎，他呀是这么回事，那姑娘啊，他爹您知道是谁吗？曾经做过两任杭州巡抚，叫李丰春，李大人。这位李大人呢，现在已经退休回来了，退归林下，人家家就在东京汴梁住，西门里仁义巷李家宅院，大伙都知道。这李大人呢，今天上这天齐庙来赶庙会来，带着那姑娘，一家子有他的老伴，还有两个仆人，人家上来之后就到我们这个酒楼上吃赏饭。在这吃赏饭的功夫，那姑娘呢是先吃完了，可能有一个愿呢没还，人家姑娘领着小丫鬟就下了楼了，说准备到里边还完了愿之后出来，跟李大人一块坐车就回家了。这姑娘下去一还愿，没大伙的功夫，人家有一个家人惶惶张来禀报来了，说是蔡猛要抢那姑娘，所以这李大人就下去了。李大人下去之后，我就在这个楼窗这地方斜着您看，那一看，那就是东岳天齐庙那庙门，正好迎到庙门那个地方。我眼瞅着那蔡猛把人家的姑娘就给愣拉到那马上去了，这李大人就在蔡猛的跟前跟他在那说理，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清啊，我看比比划划的，这话说的很激烈，那蔡猛撇着大嘴根本就不听。最后我瞅见那个李大人把那个马鞭子举起来了，给蔡猛来一鞭子。蔡猛这小子急了，把那李大人往旁边一推，差点没推个趔趄。李大人不敢上前了，这蔡猛哎，扬眉吐气，大摇大摆上马，人家回去了。这李大人在那是跺足捶胸，也不知说的什么玩意儿，最后领着自己家里人回去了。下一步怎么做咱也不知道。照你这么说，那个姑娘是李大人的女儿。对呀，不是蔡猛家里边逃跑的女仆，哪有那八宗事儿？我跟您说，就这蔡猛啊，经常办这种事儿。有的时候看人家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瞪着眼睛愣说是他们家里边逃跑的女仆，要不就说是在他家里边逃跑出来的女妾，抓起来就往马上扔，扔到马上就往府里边带，这常办的事儿。东岳庙这地方每年开庙会，他总得抓个仨俩的，我们这饭馆就在那斜对门，你说我看的不是一清二楚全明白呀。阮英一听，我这跑堂的，这蔡猛他怎么这么大的势力，难道说就没人管他吗？谁管呢？阮英说，你们东京汴梁有六大部三法司，有各个大衙门口，就管不了这蔡猛吗？嘿嘿，我跟您说，您知蔡猛是什么人？当朝老太师国丈蔡京的儿子，蔡京的女儿蔡金花是万岁皇爷的西宫娘娘，这蔡猛论着说是万岁皇爷的大舅哥，你说他有这样的势力在东京汴梁，他不就为所欲为吗？这年头就这样，势力说话呀。啊，人家在这东京汴梁吐口唾沫就得下小雨儿啊，打个哈士就得下大雾啊，谁敢惹这位蔡的少，这位蔡衙内，人家在这里可以说胡作非为，别人都得望而生畏，没人敢惹。哦，阮英说就没人敢惹他，没有人敢惹他，看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家里边抢，有的纳为妾小，有的玩够了往外一蹬，给点银子那算不错的，谁能把人家怎么的呀？啊、哦，唐铁牛一听，伸手把这盘子拿起一个来，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地方，气死我也！啪，盘子给摔了。跑堂的一看，哎，我说爷，您生气别摔盘子啊，咱们这卖菜可不卖盘子，啊，我摔盘子是解气，我摔一个赔俩。那好，那您随便摔。哎呀，气死我了！可这事儿怎么办？咱们就在这儿不管吗？啊，这回你问明白了吧？阮英说是啊。堂官，既然这样的话，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天子脚下这么多人都麻木不仁，不关此事，我们哥两个打算要管管，你看如何？

0: 那跑堂的一听，什么？您二位要管呢？哈哈哈！二位，我给您作个揖，我真佩服您二位。现在整个东京城这些老百姓都麻木不仁了。正如您所说，您二位能有这种正义之心，我对您产生敬仰之意。不过我也忠告您二位两句话，您二位管不了。您看哪管？阮英说，我上太师府里边把他抢走的那个姑娘我给要出来。要出来您谈何容易？跟您说吧，那铁石的大街太师府门那是头号的大门口，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丫鬟侍女不计其数。甭说那个，光那保镖护院请来的人就足足的有三四百，其中教师爷一共有十来个。跟你讲，听说最厉害的一个总教师头，此人人称铜头八宝铁罗汉，是个和尚。这和尚听说人家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浑身上下从头上到脚下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剁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就这一和尚谁惹得起呀？啊，那和尚那天在大街上走了一回，我看见了，呵，长得高大魁威，我一瞧那和尚的大腿就像那房梁一样。您二位去跟人家打去啊？嘿，这位还行，高矮差点，粗细够了。您这位高矮也不太够，就这干巴骨头，脸巴脸我攒在一块儿，六个算一把，你捆十二把也赶不上和尚那大腿粗啊。您到那跟那和尚打去，能打得了吗？不用碰那和尚啊，哪个教师爷出来都对过仨俩的，您能行吗？唐铁牛一听，哎呀，照你这说，这和尚是铁打的钢铸的。哎，人家说了，硬功真练到这步了。没听那么一说，你不说这和尚那么厉害吗？你要不说那么厉害，我们哥俩还行，不去他越那么厉害，我们俩是非去不可。哎呦，二位，你要非去不可，这个你可多加小心。走，算账。唐铁牛马上在这把这饭账算完了之后，来到楼梯口这儿，下载再回头见扔蹦蹭蹬，没走楼梯又打楼上就蹦楼下去了。跑堂在后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海里怪。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算清了酒饭账下楼，唐铁牛走到楼梯口这儿，没走楼梯直接一蹦扔蹦就蹦下去了。这些都把跑堂的给吓坏了，跑堂的心想，哎呦，这位有功夫啊，唐铁牛这是故意的给这跑堂的露一手。你不老夸那个太师府里边什么教师爷如何如何吗？我也不是好惹的。阮英随后跟着也下了楼了。哥两个离开这酒楼之后，唐铁牛就跟阮英说，好，怎么办？咱们今天晚上去不去太师府？阮英说，当然要去，不过三哥，这事儿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太师府这么大的府衙，咱们可没进去过，这太师府一定是深宅大院，俗话说侯门深似海呀，咱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人家这个院落里边有很多的奴婢丫鬟侍女，又有很多的护院的家人，还有些教师爷，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呐。一个地方考虑不周到，咱们就行掉到井里上不来喽。那当然了，咱们哥俩现在就白天先踩踩盘子探探道，看明白之后咱晚上上到府里去，一定把那姑娘给救出来。阮英说，那是了，走吧。这哥两个听见这个跑堂的说，就在铁狮子大街，来到了铁狮子大街一打听，那太师府能有人不知道吗？大家伙拿手那么一指，说就那地方就是。哥两个就溜溜达达来到太师府的门口，驻足观瞧，一看这太师府特大的个黑漆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铃，这两扇大门开着，前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是两个大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是两溜龙爪槐，那是专门给人拴马用的。石狮子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太师府这大门口里边出出进进的各类人等，把门的是传世禀报的家人，门口挑着两个大关前灯，上边是大金字太师府，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齐齐吊脚。哎呀，唐铁牛一瞧，这太师府是比我那大寨强多了。阮英说，怎么能跟你那大寨比呀？你那叫什么玩意儿啊？走吧，咱们捋着墙走。就觉得这墙干走不到头啊，好大的一个院落。走到那个头一拐角，旁边有一条胡同，顺着胡同往后走。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往墙里边看，一看墙里边有高房矮房，有起几之房。走到靠后半截了，都是很多的树木直入参天，甭问这后边有个花园。阮英说，今天晚上咱们要来就在后边这花园往里进，逐步的打听，他这里边楼台殿阁肯定少不了，这蔡猛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待着，必须得堵准了他那个地方才能救这个姑娘。对，哥两个才好到了，然后又打蔡师傅的出来，找了一个客栈叫连生客栈，两人住下了，包一单间，晚饭就在这个客栈里边吃的。吃过了晚饭之后，阮英跟唐铁牛哥两个躺在床上迷瞪了一小觉，这一觉醒来天可就黑了。两个人起来之后换好了夜行衣服，阮英背后按了按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摸了摸肋下的镖囊，扶了扶袖筒里边这两个袖箭筒，一切收拾利索。唐铁牛把自个儿的铁棒槌往远处一挂，咱不说吗，屁股后边是四个挂钩，要是晚上出去的时候把这棒槌靠远挂，这俩棒槌揉起来碰不着，白天你靠近了挂，一走道叮铃铃当啷啷，叮铃铃当啷啷，带响的。所以今天晚上就得加点小心，把这棒槌挂远了。唐铁牛也收拾紧身利索，伸伸胳膊踢踢腿，好，走啊。阮英说，好。有打这屋子里边哥两个就出来了，没走这个店房的大门，在店房的院里边一纵身蹭，胳膊肘一跨墙，双腿一飘，就出去了。唐铁牛一毛劲扔

0: 头一下蹦墙头上了，第二下噔蹦下来了，跟着阮英两个人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哥两个就奔太师府来了。来到太师府，顺着旁侧院墙的小胡同就绕到太师府的后花园。到后花园这个地方，阮英停住了脚步。三哥，咱哥俩怎么办？是都进去还是在外边一个里边一个？
1: 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阮英说，这样吧，我进去，您在外边给我观风吊哨，如果听见里边一阵大乱，那可能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冲进去给我打接应，救我出重围。
1: 好嘞，要里边没动静呢？
0: 里边没动静，那就是我能把姑娘救出来。
1: 还行，你没动静让人给弄死呢？
0: 你怎么不说吉利话呢？我至于吗？没动静就让别人给我弄死吗？
1: 就是啊，得以防万一呀、啊、
0: 您估摸着办吧。
1: 好嘞，我就在外边给你寻风，
0: 唐天牛在这胡同里边就来回溜达。阮英又打这一滴溜蹭，太师府这个后院墙都挺高，胳膊肘一跨这花园的墙，探身先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是树木丛杂，阮英双腿一飘，唰就跳进来。阮英的身子轻，好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阮英跳进来之后，身背后把这单刀噌弹出来，压单刀往中屋一观瞧，一看这是个后花园，没看着有人，这是一丛花，那是几棵树，旁边是凉亭，那边是水榭，还有些荷花缸之类的东西，晚上只看见形状，看不清具体的东西。阮英高抬足轻的步往前走，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黑影中晃晃荡荡走来一个人，这位是谁呀、啊？后花园的花匠，此人姓刘，叫刘三。这刘三今天晚饭呢，喝酒喝的多了点儿，睡前呢喝茶水喝的又多了点儿，酒后口渴呀，茶水喝的多了，这一觉醒过来了，要上厕所，憋得慌，眼睛还没扒开呢，有打自个儿屋里边出来之后，捏捏噔噔的就奔那东南角走，厕所就在那东南角上。刘三晃晃荡荡，还没等进那厕所，他这先做准备，这就解裤腰带。这裤腰带扣刚解开，阮英看准这个人，一滴溜蹭就到他身后头。他这裤腰带刚那么一解，阮英一伸手蹭把这裤腰带给担下来了。这刘三还纳闷呢，耶，这裤腰带怎么成自动的了？刚一伸手蹭，这裤腰带一掉，这裤子就往下掉啊。刘三赶紧拿出来，哎，他密挨的功夫，阮英这口刀啪弹他脖子上。这时候虽然拿着裤带一薅他脖领子，别动，哎，嗯，谁？告诉你，我是今天晚上夜探你们相府的侠客，我找蔡猛来的。
2: 哎，好，你找蔡猛来的，你跟我有什么话说？
0: 我问你，蔡猛现在何处？
2: 蔡猛。蔡蒙他今天大概是在那个前面那个有个合欢楼，他今天白天听说他抢来一个漂亮姑娘，一般他抢来漂亮姑娘都到那个合欢楼上去，他十有八九在那儿。
0: 说准了，
2: 哎，他就在那儿，您到那儿去吧。
0: 我问你，这合欢楼在什么地方？
2: 合欢楼就你往前走，你出看前面那不有个月亮门吗？出那个月亮门，你往左一拐，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前走几步，有三层楼，那个楼门楣上挂着有个匾，匾上有仨字是合欢楼，就他一般都在那二楼，就那就是合欢楼。
0: 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哎呦，我哪敢跟您说瞎话？您倒牙脖子，我敢说瞎话吗？
0: 你要敢跟我说瞎话，我知道你在那个屋里不住，一会儿回来我就把你宰了。你跑到什么地方我都认识你，知道吗？
2: 哎，我知道，这我哪能不知道？你恨为什么？
0: 好，我进来之后这件事情你不准跟任何人讲，你要走漏风声，回来我也不能饶你。
2: 那不能，我就全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全当是做了一个梦，好不好？
0: 好，唰，阮英把刀往下一撤，咣的一脚，这小子咕咚就趴下了。阮英把裤腰带往前面一扔，转身奔那边走。阮英走了，这刘三爬着起来提着裤子就回来了。自个儿赶忙回屋之后，进屋咣啷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全插上了，躺在床上蒙着被就睡。心想，我刚才出去干什么去了？

我要尿尿啊，没了，怎么给吓回去了？裤腰带都没剪，这一觉他就睡到天亮了。这位阮英呢，按着刘三指引这个道路，就来到了贺欢楼下。他定睛一瞧，这个贺欢楼的高矮，他把单刀往背后一插，一滴溜，一纵身，一看这窗户纸映照着灯光，这屋子里边人头转动，人影摇摇，不时有说笑之声。阮英看看这走廊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他来到窗户台跟前，用这小拇手指盖把这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瞧这间屋子里边是明灯蜡烛正在那点着呢，周围有几个丫鬟婆子，正当中在一个太师椅子上坐着一个女子。阮英一瞧，就是白天在东岳庙抢来的那个姑娘。这姑娘现在面沉似水，是一言不发，旁边正有一个婆子模样的人正在劝说她呢。哎呀，这位小姐呀，到在这府里边啊，你就想开着点儿啊，跟谁不是过呀？啊，你说蔡少爷看上你了，那可不容易呀。跟你讲吧，蔡少爷那是经过无数的女人呐，今天见着你如此钟情，那说明你长得相貌非俗啊。啊，蔡少爷说了，打算纳你为妾，这都是高攀不上的事儿啊。一般的女人进了府，蔡少爷跟着过个三天两日的就够了，今天一见就说纳你为妾，这蔡少爷对你是高看一眼呐。他一说这句话，就看那女子在椅子上坐着说了，你说这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什么人呢？我是杭州巡抚李逢春的女儿，也是大家闺秀，我怎么能给她做妾小呢？再者说了，我是有夫之妇，你们这叫光天化日之下抢良家妇女。嗨，什么叫光天化日之下抢妇女不抢妇女呀？分谁呀？我们蔡少爷把你抢来，这是你的福分呐。跟你说，你要跟我们蔡少爷在丞相府里边后边给你住房子，在这一住，那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裹绸缎，使奴换被，一呼百诺呀。多少人想贪这个事儿都贪不上，想够这事儿都够不着啊。既然这么说，你们家也有大男小女的，也有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呢？啊，让他们来呀、啊。我们家没有漂亮的，没有一个长得能赶上你这样的。哼，你们周围这些人我看也都是女人，做女人要知道有做女人的尊严，有做女人的贞洁。你们难道说就愿意到这给她做妾小，就愿这样侍奉这样的狗奴才吗？嗯，我问你，你们这些人在这府里边是不是都跟蔡少爷享荣华受富贵了？啊啊，是享荣华受富贵，我们这个荣华富贵只不过就是奴才的荣华富贵呀，可比不了您这个荣华富贵呀。哼，告诉你吧，今天这个事情说一个不答应，两个不答应，我是一百个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你去跟那蔡少爷讲，他不是太师的儿子吗？太师的儿子就这样无法无天吗？你们蔡太师呢？把你蔡太师找来，我要跟你们蔡太师说话。哟哟哟哟，小姐可别着急，别上火，你找蔡太师啊？我们蔡太师一天到晚国事繁忙，哪有功夫管儿子啊？皇上的事儿他还管不过来呢，我们蔡太师他不管这事儿，他不管这事儿，难道说大宋王朝就没有国法没有王章了吗？没有律条了吗？有有，分对谁，那国法王章律条一进了太师府就不生效了。我说姑娘啊，你把事儿就看透了得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答应。姑娘，你要就是不答应，这可就没你的好了，没我的好，他能把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那后果可就不好说了。话言到此，就听楼梯声响，噔噔噔噔，哎呦，姑娘，你可想明白点啊，少爷来

说话间就看那楼梯门的啪软帘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阮英在楼窗外边看见了，正是蔡猛。蔡猛今天晚上换了一身装束，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绣花袍，溜溜达达的进来了。刚喝完了一点酒，本来这脸是姜黄色，拿着酒一串皮还有点人模样。进来之后旁边有侍女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蔡猛就坐着了。捏斜着眼睛瞅了瞅这姑娘，小娘子怎么样，想明白没有？这姑娘一言不发。怎么不说话？你们跟她说了吗？旁边这婆子说了，少爷说了，这位娘子她不答应。哦，不答应。蔡猛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走两步来到这姑娘的跟前，他伸手一拖这姑娘的下壳，他一拖这下巴壳往那么一抬，这姑娘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巴掌。呀，好厉害呀，姑娘，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今天到在我这楼里边你就是我的人了。跟你说句实话吧，多少贞洁烈女我都见过，有坠楼的，有自杀的，杀了之后我撸西一卷就把他扔出去了，那算得了什么啊？你们都躲开，看我的。说着话这蔡猛伸手就奔这姑娘身上摸索，他刚要一摸索这姑娘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姑娘一回身，这条杆地上放着一个剪竹花用的剪子，这姑娘一伸手把这剪子就抓过来，抓过剪子倒退几步来到墙角这个地方，她大喊了一声，周顺，咱们来一声再见。阮英在窗外听，什么？周顺。这一声周顺把阮英喊得机灵的一下子，阮英心想，怎么这个女子怎么喊周顺呢？周顺是我五哥呀，这个女子跟我五哥有什么牵连吗？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阮英那个脑子反应非常的快，唰的一下子打个了一闪一样。阮英心想，不管他跟我五哥有什么样的牵连，我得想办法救这个女子。可是眼看着这蔡猛奔这个女子就扑过去了，如果他扑到女子这身上，这个女子很可能一剪刀就捅进自己的肛嗓咽喉，这命就完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阮英来了一个当机立断的措施，他喊了一声蔡猛。这声蔡猛喊完了，他还怕蔡猛听不着，他把这个拳头噗在这窗户纸里边给捅进去了，捅一窟窿。同时这一喊，蔡猛正要奔那个女子扑过去啊，他逆回头，这窟窿也捅进去了。阮英就说把这手往起一撤，啪，这袖箭筒就吞出来了。阮英一抬手啪照蔡猛就一袖箭，这袖箭打得准，奔蔡猛的面门来的。蔡猛略微往旁边一闪身，噗，正杵眼里。这眼睛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那是神经密集之处。这袖箭登进去之后，蔡猛俩手一抓，哎呀，喊一哎呀。刚才有的丫鬟侍女都躲出去了，一看这个蔡公子要对那个女子强行非礼了，这个事儿不能在那儿瞅着。赶后来一听屋子里边蔡猛这动静不是人声，所以这丫鬟侍女们又都跟着进来了。哎呦，公子爷您怎么地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丫鬟过来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谁给公子爷这眼睛里钉个钉子？这眼里边钉钉的哪行啊？哎呀，这怎么办？就是啊，公子爷，那我给你拔出来，不能拔，那就老带着吧，老带着能行吗？他们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蔡猛在这俩手抓着袖箭，快给我找大夫来。这边可就乱了套了，丫鬟侍女稀里糊涂往下跑，蔡猛还喊，窗户外面有刺客，抓人。这是他才想起喊有刺客抓人，这有请大夫的，也有喊有刺客抓人的。这院子里边一阵梆子之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太师府里边深更半夜梆子一响，这些护院的家人全都出来了，各施器械，拿刀的，拿枪的，拿棍的，拿棒的，院子里边稀里呼噜的往前涌。他们往外一涌的功夫，这阮英呢，由打这个楼窗就转到前边来了，屋子里。

0: 院子里边拿棍棒拿刀枪的很多护院的人都聚集起来，谁救这小子？有人拿着棒子照着阮英撸头盖顶，一棒子又打过来，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啪的就是一刀，那边横扫一棒子过来，阮英一抬腿，啪就一袖剑，那个梗儿躺下了。这又是刀又是袖剑，阮英是一个劲儿的就跟他们拼了命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院子里边这一乱，阮英心想，三哥呀，你在外边不是睡着了吧？啊，这院子里边都乱到这份上了，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你干什么呢？唐铁牛啊，在外边闲的没事来回溜达，开始在近处溜达，逛荡逛荡的，后来就往远处溜达，自个儿哼哼着，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哎，不对，这院里边可是乱了，大概猴出事了。唐铁牛赶紧一伸手，嘣，从屁股后边把这对铁棒槌就蹬出来了，蹬出铁棒槌一纵身扔，蹦，先蹦到墙头上，往前面一看，灯秋火把，亮子油松，吵吵闹闹。哎呀，出了事儿了，扔蹦他就蹦下来了，三窜两蹦就到了这院里头了。孩儿喂，别害怕，我来啦！他瞅着那个护院的人，照着后脑海，这叫拦老婆锤布棒。他这棒锤是锤布用的，跟这招数还有名称，拦老婆锤布棒。这个光，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

0: 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那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有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6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啊、紫灵芝啊、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啊，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啊，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啊，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啊？你两者一结合，那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么正是因为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那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啊，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啊，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啊，我们知道医保报销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啊，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2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他最多他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啊，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那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修细胞。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是不是？万病之源都是毒素，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细胞，而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才能修细胞。你如果在别的药里边你找不到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而自古在中医5000年的文化当中，也只有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之千草仙药啊，灵芝人参，对不对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6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100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 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买不着了。那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的金贵，30克的野生人参，那现在的话市场价位是300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新闻，就在人参拍卖会上啊，首届人参拍卖会上，30克的野生人参卖到了300多万，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有多金贵，贵比黄金。因此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它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现在你一体多病慢性病了，你不去用它你不着急，你到最后的话你百病缠身，你用就来不及了啊。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啊，你出现什么呢啊，你这个呢啊，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上不来气了，一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5年，不到10年，是不是？谁不害怕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吗？是不是？你得了心衰以后，很多人的话，你走路都走不成。你现在你得心衰的病人，心前区这个地方闷的像每天压着大棉花、大石头一样，好像你这个心脏里面有人给你堵了个棉花头似的。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永远是不够用的，我上不来气，我觉得喘也喘不上气，一走一步汗哗哗的，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腿也浮肿了，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过去的话，一到心衰，你吃很多药的啊。这个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病的，你一心衰了，很多人说，哎，我是罗内酯啊，完了之后消心痛啊，单硝酸呢、啊或者是说呢阿司匹林呢、贝塔乐克啊等等，这些药5-6种你就吃上了，管啥用啊，是不顶事儿，对不对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干闷的闷，心衰心衰，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是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的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冠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了，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 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灵芝有起死回生的这个功效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里头是不是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话它确实可以包治百病的这么一种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休息包，谁能排毒休息包？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休息包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么你是药到病除，有一个算一个啊，彻底康复治愈。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0: 嗯。
5: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0: 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5: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啊，那就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5: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啊，
5: 现在不是
0: 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3了。
0: 63了啊，原来是哪不舒服呀？
5: 哎呀，血压高。
0: 嗯。
5: 头晕迷糊。
0: 嗯。
5: 说真的，这高血压这个病啊，40来岁的时候就有了。
0: 哦，你这是有家族遗传吗？
5: 对，我父亲、母亲都是高血压。
0: 怪不得呢啊，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那你这个高血压刚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有多高啊？
5: 那会儿单位的体检给查出来的，刚查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吃降压药，那会儿就是不到160。
0: 嗯，不到160，那时候也不低了啊。那你查出来之后都是怎么治疗的？
5: 刚开始的时候头晕，闲着头晕的时候我就吃点降压药，要不头晕连吃都不吃。刚查出来的时候。
0: 啊。
5: 但后来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导致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
0: 嗯、
5: 给你开了药了，你不吃，你一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0: 嗯嗯。
5: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0: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5: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0: 嗯。
5: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这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啊、洛活喜呀、啊、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
0: 嗯、
5: 尼金地平，哎呦，
0: 嗯，
5: 变这样才用的，
0: 换了个遍是吧？啊，
5: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0: 啊啊！
5: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
0: 嗯，
5: 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0: 不清楚了啊！哎、嗯，
5: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
0: 嗯，
5: 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
0: 嗯。
5: 哎呦，我还找大夫，我说我这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人、哦、家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
0: 啊？嗯，
5: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0: 啊、
5: 哦，给你开点药，先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
0: 嗯、
5: 都用上了，哎，哎倒是有所缓解。
0: 嗯。
5: 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个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0: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他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的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5: 是啊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0: 啊！
5: 开始我倒没太在意，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哎，疼，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
0: 嗯嗯，
5: 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哎，
0: 嗯、
5: 我就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3、4、5，哎，是突出，哎，
0: 嗯、
5: 所以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
0: 嗯、
5: 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哎，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他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
0: 嗯、
5: 哎呀，按摩了。小半年
0: 啊、
5: 哦、说一句心里话吧，没管多大事儿，哎，
0: 没管事儿啊，
5: 按摩的时候、
0: 嗯、
5: 哎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0: 嗯，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呢，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
5: 嗯、
0: 烤完了就犯，对吧？啊，
5: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
0: 嗯，
5: 张老师，我听了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5: 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
0: 嗯，
5: 说句心里话，这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0: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5: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
0: 嗯、
5: 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
0: 嗯，
5: 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5: 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哎，
0: 嗯，
5: 这往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 哎，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0: 好
5: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

0: 是这行，等用了有二十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啊、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这样的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子。
1: 啊，
0: 等到二十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哎，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1: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八十天了吗？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0: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这脖子转动，哎。好像里边跟告了油似的，哎，怎么弄
1: 啊？告了油一样，
0: 舒服了。
1: 你原先的时候、哎、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0: 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
0: 哎，
1: 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得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0: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这活动力度这么大，四个疗程才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啊。
1: 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0: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啊，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吧。
1: 嗯。
4: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1: 嗯。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1: 嗯，你说吧。
4: 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1: 嗯。
4: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1: 对。
4: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1: 嗯，那你说吧。 啊，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4: 我心脏病都快着10年了，张老师。
1: 嗯，
4: 10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呢疼了，就梗了，就过去了。
1: 嗯。
4: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1: 哦。
4: 都
1: 当
4: 时
1: 做什么手术了吗？
4: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两个支架呢。
1: 哦，下了两个支架
4: 啊，
1: 嗯。
4: 对对，下了两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就花瞎了金口的。
1: 嗯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那没办法呀。
4: 啊，
1: 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4: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7-8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不管怎么着，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4: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胃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1: 嗯。
4: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这又开始不行了。
1: 嗯。
4: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这个心就慌得厉害了，又开始。
1: 嗯嗯。
4: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得
1: 慌。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4: 是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大。

0: 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到疼的情况了。
1: 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是吧？
0: 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这保命
1: 的没法子
0: 的
1: 事儿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急子治其兵，缓则治其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错在这儿了。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是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儿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6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6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6种了，平常的时候咱连1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
0: 是，我就是听您想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是电话我也都赶紧打过来了，我说
1: 打我这没用的，打错
0: 了，
1: 赶紧抢名额去吧，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
0: 那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再见吧，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刚才听了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1: 6点吗？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花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以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着，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就用上了。
1: 用多少了？
3: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 见效挺快的。
1: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3: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两个疗程的。
1: 嗯。
3: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五六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减好。
1: 嗯。
3: 用了也就是个十一二十天吧，感觉这个身上啊不怎么刺痒了。
1: 啊。
3: 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1: 啊，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3: 啊，是，他还不敢抓，
1: 啊、
3: 你一抓吧，抓破了以后长不住口。
1: 嗯嗯。
3: 用了十几天吧，这个刺痒劲儿明显减轻了。
1: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
3: 是。
1: 嗯。
3: 也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1: 嗯。
3: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的7.1，
1: 非常的好啊、嗯、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3: 原来头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的都是13点多、14点多。
1: 啊，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3: 吃的西药。
1: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稳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3: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1: 啊、哦，已经停完了。
3: 嗯。
1: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3: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产后的是7.0、7.1。
1: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才用了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也就是多少天啊？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3: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医院里这是给我确诊了的。
1: 啊、嗯。
3: 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透亮多了，这个黑色字了、
1: 嗯、
3: 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1: 嗯。
3: 这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1: 嗯。
3: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来家里吧，基本上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1: 嗯，这还用视力表、嗯、啊？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啊，是不是啊？
3: 是，现在墙上的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了，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1: 嗯、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啊，这就很典型啊。
3: 是。
1: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啊、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啊、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啊，我产糖产得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 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嘛，那胰腺嘛，
3: 对，
1: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五脏六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血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血里飘着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3: 对，
1: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3: 是。
1: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 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六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四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
3: 啊，行，我现在赶紧打咱这头来电话，赶紧报名。
1: 打这个电话啊。
3: 啊，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午时间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哎，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是，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5: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5: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的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1: 嗯，
5: 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1: 对，野生灵芝嘛，啊，
5: 嗯，
1: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三七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5: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药，这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我告诉你啊，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
5: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了，
1: 嗯，
5: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1: 嗯，
5: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1: 嗯，
5: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1: 啊，
5: 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1: 嗯，
5: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1: 嗯，
5: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1: 特别臭啊，
5: 哎、
1: 有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5: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消化不了。
1: 嗯。
5: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1: 啊，
5: 老是发疼。
1: 嗯，
5: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反胃恶心。
1: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5: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这个酒精肝了。
1: 你看看啊，
5: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1: 嗯，
5: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1: 嗯，
5: 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1: 啊、
5: 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5: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啊、
5: 哎
1: 嗯。
5: 这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啊、
5: 哎，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1: 嗯，
5: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1: 嗯，
5: 哎，在家里呀、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5: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1: 啊，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5: 哎、
1: 啊。
5: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1: 哦。
5: 哎，吃着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1: 不反酸了啊。
5: 哎。
1: 嗯、
5: 也不烧心了。
1: 啊、
5: 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1: 饭量增加了哟、
5: 哎。
1: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5: 哎，舒服嘛。现在呢，
1: 啊、
5: 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的那些老朋友啊、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1: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那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
5: 嗯、
1: 是吧？啊、
5: 哎，
1: 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5: 嗯，就是啊，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1: 啊、
5: 哦。哎， 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清亮了。
5: 哎，这反正呢自己啊，不管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我这个眼睛它不困了。
1: 不困了啊、
5: 哎、
1: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5: 嗯、
1: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八十天还大家健康啊，八十天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
5: 嗯、
1: 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呢，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百分之百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5: 哦，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
1: 嗯、
5: 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1: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5: 哦，行行行、
1: 嗯、
5: 那我就是家里这两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1: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八十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1: 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6: 张老师，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1: 嗯，今天下午六点吧，也就18点啊、
6: 嗯、
1: 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
6: 嗯、
1: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嗯、
6: 啊，你说我连着打两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1: 嗯、哦，久等了啊。
6: 是，
1: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6: 我没用呢。
1: 嗯、
6: 我说这一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治疗慢性病，
1: 嗯，
6: 说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吃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啊。
1: 嗯，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啊，
6: 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了，这病。
1: 哦，
6: 是啊，
1: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话，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6: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
1: 哦，
6: 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
1: 哦，
6: 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通扑通的，就好像上一阵儿就跳的没完，
1: 哦、
6: 哎，特别有点动静
1: 是吧？
6: 对，有点动静不行、
1: 嗯，
6: 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个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1: 哎呦、嗯，
6: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去，哎，突然就感觉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要不说、
1: 嗯、
6: 不歇了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1: 对
6: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
1: 哦，
6: 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
1: 嗯，
6: 有点动静就吓一跳，
1: 嗯、
6: 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了，
1: 常事儿啊。

0: 又更多了
1: 啊、
0: 哎，那时候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
1: 嗯，
0: 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1: 嗯，那你这个没去做做检查？
0: 这小便我还没检查的，这
1: 嗯，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所以说的话呢，那血过不去了，那肯定堵啊，堵了之后肯定闷呢，闷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呀，心发慌，心发颤。为啥吃完饭以后会觉得晕呢？我节目当中讲了，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都到达了我们的啊这个心这个消化系统，到达你的胃，那你心肌缺血啊，啊你能不晕吗？脑缺血啊，那能不晕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那这不也是细胞病？既然是细胞病，那咱们用千草灵芝丹那就错不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它是五步疗法，通过当中所富含的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0: 啊。
1: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
0: 啊，
1: 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0: 啊。我听你讲说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
1: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0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0: 哦、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1: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0: 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张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1: 嗯，
3: 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这个不管说是国药 ,ODC 的药，
1: 嗯，
3: 确实是见效快呀、啊。
1: 见效快。嗯，
3: 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
1: 嗯，
3: 首先吧，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就不好。
1: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3: 对
1: 呀、
3: 啊、要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就气儿都不够用啊。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跟你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儿的。
1: 啊
3: 啊。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峡轴叫唤，
1: 嗯
3: 嗯，这啥呢？完了吧？你说月缺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1: 静脉血栓。
3: 嗯，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
1: 哦、
3: 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肿、腿发皱。
1: 腿发皱啊、
3: 嗯、
1: 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3: 是
1: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3: 对
1: 啊、
3: 你看用咱千草灵芝丹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1: 20天吧啊，
3: 但效果还蛮好的，现在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不发皱了呢。
1: 哎呦、
3: 嗯、
1: 啊就是这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3: 松快松快了，对，
1: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啊、
3: 嗯、
1: 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
3: 嗯、
1: 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
3: 嗯、
1: 它流行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3: 是
1: 啊，
3: 啊，哎，那时候啊我可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吧、
1: 嗯、
3: 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
1: 啊、
3: 哦，我说这
1: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3: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只能走呢，这回走着腿还是可灵巧了呢，还

0: 常的好啊。
1: 嗯，
0: 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1: 是啊，
0: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1: 听不出来，我是，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那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咱这药物还不刺胃不刺肾，挺好的。
0: 嗯，他关键是他治病啊，是吧？啊，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1: 胸口不闷挺了。
0: 嗯，
1: 就只要嗓子，就只要是啥呢，嗓子粗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像原先有时候一犯病前大劲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那躺不下。
0: 哎呦，多遭罪呀，那不得坐着睡呀。
1: 那可是吧，半坐半卧的。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0: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不是啊？
1: 嗯、可不是呗、嗯，
0: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
1: 嗯、
0: 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
1: 嗯，
0: 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1: 对
0: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可是你幸福不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
1: 对，
0: 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1: 是，
0: 啊、
1: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0: 嗯。
1: 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串着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
0: 嗯、
1: 一会儿到那疼一下，
0: 嗯，
1: 酸不拉几难受。
0: 啊、
1: 我说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胳膊地方放那种感觉。
0: 哦。
1: 那
0: 现在呢？
1: 现在行了，脚上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钻了这呢。
0: 这就对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1: 嗯、
0: 不错。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1: 是。
0: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1: 嗯、
0: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1: 就十个哈，
0: 参与上了。4个疗程才990，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1: 嗯，
0: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1: 嗯，
0: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1: 嗯，对，
0: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啊，
1: 哎哎，
0: 行了吧，就这么着吧，
1: 哎，谢谢，
0: 好了，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4: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银阳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 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非常关注啊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大型的啊，我跟大家伙说了啊，这个补贴特别特别的紧张啊。为什么呀？因为原因我也说了啊，千草灵芝丹呢它里边呢是六种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入药的，那么现在野生灵芝呢又难采挖啊，而且的话呢收购又特别难，数量又特别少，又加上呢欧美国家呢现在对中医啊越来越感兴趣是吧，而且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呢它对癌症有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所以说现在有很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啊。那么这样的话野生灵芝的市场价位呢又大幅度提升了，所以我讲啊这个马上面临着涨价，那么这两天呢在这个就是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一次大型的这个减免补贴，那老百姓呢省钱又看病啊。原价你四个疗程啊，就涨价之前啊，四个疗程是3960，那么补贴75%的药费，那么你就剩下个990了，是吧？那么990啊，大家伙省的特别多啊。那么一天呢，一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啊，咱多了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为啥呢？因为我接到场外通知啊，全国现在各地货源根本就不足，因此的话呢，这个活动维持不了三两天了。啊，那么如果说一旦说你们当地货源断了，你下一批新的货源再到的话，那就是涨价以后的了。你涨价以后的啊，那就不是说是我现在3000多块钱的事儿了啊，那可能是5000-6000-7000-8000，所以说你这个价位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啊。那这样的话，你现在你900块钱，你990能治病的，你非得等到啊这个5000-6000-7000-8000了，那时候的话，你不是额外多花钱了吗？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很多朋友这两天埋怨啊，说电话特别不好打，电话不好打那是因为用的人多呀啊，所以说的话呢，用的人多东西才好啊，东西好了你才要去用它嘛，对不对？再难打也得打呀，一定要打通啊，因为打通之后七咱们是省钱的机会。我刚才也说了啊，是吧，千草灵芝丹你原价你现在四个疗程得3960，你要是能冲到前十名打场外电话，你就是990啊，而且额外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是吧？那么另外，如果说你这三两圈你订不上，你这活动一结束，那你到时候可能就花个5000-6000-7000-8000了，你的更多了呢花的。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的恰当啊，你这个一样的药，对不对？所以大家伙要抓紧。另外的话呢，与其啊在那埋怨电话怎么老打不通，不如呢抓紧时间按重播键啊，赶紧重播。因为现在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现在大家伙特别想得到这个药，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能治病啊啊！你现在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用它呢，因为你现在有很多慢性病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是吧，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是吧，你比如说呢你啊，这个呢说不了话走不了路，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症，那么再者你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你包括我们出现的有的人说我是骨病是吧，颈椎腰椎股骨都坏死啊，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等等，那么有的人说我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肠胃病啊等等，你这些病你过去治不了的你在我这儿，那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可以治啊，你错不了啊啊，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大家记住了，不要多，80天，我能让你全好啊。那所以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脑出血的患者，脑出血患者现在特别多，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有高血压的，他心里边特别烦躁，一烦躁之后的话，血压就容易蹭蹭的升高，血压一蹭蹭升高以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个呢血管的破裂脑出血。你脑出血以后啊，你看大家伙现在那症状多可怜呢，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腿也不能迈了，瘫痪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你这大小便一失禁，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是吧？那味儿，那屋里那味儿能进吗？而且你到最后的话，你想想，这想喝口水啊，嘴干，你都得别人给你去倒，比划半天，有的人那话都说不了，对吧？那么这些病变的话呢，我们过去治过没？治的太多了，治好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病根儿。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80天，我能给你治好病，是因为我能找到你的病根儿，从病根上、根源上，我给你治病。所以我说，我给你治病最把握、最拿手，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临床研究的话，我们在实验阶段有10年嘛，临床上是有6年啊，所以千草灵芝丹到现在没有失过手啊。大家伙听好了啊，为什么它没有失手？因为你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对吧？你想想你哪个病不是吧？脑出血是不是？脑出血是脑血管破了，脑血管是怎么破的？脑血管是什么组成的？细胞啊，血管也是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吗？是吧？你脑血管破了，就是脑血管啊，那这个细胞它受损了，它破坏了。那么受损破坏以后一破了，你这个大脑的细胞呢又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给，脑细胞又萎缩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脑细胞一萎缩之后就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我节目当中讲了，脑细胞一旦萎缩啊，这样的话呢，马上你那个大脑啊说话走路都不灵便了，是吧？所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细胞病？你为啥出现脑血管的硬化了？就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油脂垃圾太多了，对吧？啊，你见哪个人5、6岁的得了脑出血了没有吧？为啥？5、6岁的小孩身体当中垃圾少啊。你为什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现脑出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当中的毒素越来越多了。哎，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些病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应该怎么治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那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我这当中6种野生灵芝啊，不是一种啊，你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就把你血管里那些油脂垃圾全都给你溶解了、代谢了、冲刷出去了，啊，给你排出去以后啊，啊，这样呢，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就没了，你血管干净了吧？这是第一步。同时呢，接下来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最后下一步是干嘛？是修细胞。那你血管破了吗？脑血管破了，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脑细胞受损伤了。我的那个脑子的细胞啊，因为没有营养的一个供给，是吧？所以说我受损了。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把脑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样你还留下什么症状了？是不是啥症状都不留了呀？对不对？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简单不简单啊？治病的道理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而且我节目当中讲啊，我给大家介绍的千草灵芝丹那是一点不掺假呀，那正规国药准字的，在说明书上咱都可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啊，野生灵芝入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它是啊在全国推广的药啊，那咋不推广别的药呢？那么现在的话给大家报销75%的药费，我怎么没见啊给那个啊就感冒冲剂啊报销75%的药费呢？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原因在哪儿啊？就原因是这个药它能真真正正的治病啊。那么你这种脑出血的，我今天不是说脑出血后遗症了吗？是吧？你脑出血后遗症的，你在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当天啊你会觉得精神头改善，然后有上有个3-5天，你原先那个胳膊腿不是麻吗？僵硬嘛，对吧？它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就不麻了，那开始觉得有那种小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感觉，哎，在跑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用上有个啊1个月左右，哎，我原先那个胳膊腿都不能活动啊，哎，我就开始逐步的，我这个手啊能握了，能捏了，能拿了啊，胳膊腿就能活动了，哎，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 啊，我说千草灵芝丹效果就是这么快。那么之后呢，总共下来80天，哎，我通过休息包是吧排毒，你这病就好了啊，那你就可以出去走出去了啊，出屋子了，能拿能抬胳膊腿就能动了啊，说话啊，这个走路各方面像正常人一样，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是吧啊，就是这么治病的啊，这是中风后遗症啊，那么你这个脑出血后遗症，那你其他的病也一样啊啊，包括心脏病是吧，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再者你也包括呢，你像那个啊，肾囊肿、肝囊肿、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是吧，眼底动脉硬化，那都一样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我告诉大家啊，不管你这病10年20年了，还是30年40年了，你有的人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哎呀，我这个70-80岁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只要是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80天，我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脑子清楚，下地干活，出去买菜随你，拿筷子吃饭，拿笔写字随你，啊，让你所有的症状统统消失，是吧？啊，所以说的话，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在全国呢现在正在推广。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能治病，不是因为我张丹啊，这个呢说话说得好听，我张丹在节目里边讲了，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是吧，我呀就会瞧病，你这个药如果不好我还不给推荐呢。那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好啊？好就好在它里边有那种野生灵芝啊，你关键是药材好啊，你张丹你这呢啊，说的再好，它里边的药材普普通通，一把甘草片能给你治中风后遗症吗？你关键是这灵芝是吧，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因此的话呢，仙草仙药它为啥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啊，现在研究发现就里边的啊灵芝活性菌啊，那不是别的。所以现在的话呢啊，这个药在全国推广，为啥要推广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呢现在呀这个慢性病太多了，每个家庭因为这种慢性病花钱太多，本人也太遭罪，所以说国家现在有这么个好药呢要在全国推广。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这东西灵芝大家伙都知道是好东西，你住在这个产灵芝的那个山啊，深山周边的那些啊，就是当地的居民，那每天没事就要背这个箩筐上山采灵芝的，所以说采挖一颗灵芝容易吗？非常不容易是吧啊，虽然说灵芝的繁殖能力比人参要强一点，但是的话也很难找，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东西难得，你这东西它不是说我想用多少用多少的嘛，对吧？因此的话呢，你说不定你过上一段时间，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用不上了，你现在能用上你还不赶紧用，而且这么大力度的推广，再说你过两天再用，再有个3-2天，我不是说了吗，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就要涨价了是吧，你当地的货源一旦发放完了，你这个下一批货源一到你就要啊涨价了，涨价那是涨1分2分吗啊，那是涨好几千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瞅着现在呀啊，这个呢减免的时候你赶紧报名去啊，为啥？为了健康呗，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谁不想没病没灾的活着呀，对吧？但是你说你光靠原来那些方法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你早治好了，你还用在床上躺这么多年呢，给你这么大力度啊去推广呢啊这个药，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药它顶事啊啊，它管用啊，说明它好使啊。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了啊，这么大的力度大家把握住了，我再强调一遍啊，只要你们当地货源一旦发完，活动立即结束，据我估计现在也只能维持个2-3天吧啊，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其实就像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呢野生灵芝提取的，只要能治病我换原价也愿意啊，关键就是什么呢，现在有省钱的机会了，那么咱们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你当然你是能省则省嘛，是不是？能省钱的时候你花钱啊，多花钱那咱就犯傻了呗，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赶紧报名去啊，如果要报名的话，我想治好病，行了赶紧报名啊。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5: 5566。
4: OTC 国药萱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我是张丹。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啊，
1: 听说咱们那个千草灵芝丹马上就要涨价了，是吧？
0: 对了，啊，马上要涨价，因为这一批呢，你们各地的货源呢，啊，发完以后啊，下一批的新货源啊，那么就要涨价了，所以说的话呢，到时候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这两天呢，为了让老百姓呢能省钱啊，能看好病，还给了大家呢一定的补贴。那么这个补贴啊，照现在你们各地的货源来算的话，也就只能维持个三两天啊。所以说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听到的赶紧报名去啊，为啥？省钱又治病的机会。但是呢，打进直播间的我也得给你们把把关啊，看你们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了，千草灵芝丹当时呢也没赶上什么活动，花原价呢买回来这四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
0: 啊，四个疗程啊，两个多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啊，多大岁数了？
1: 今年都64岁了。
0: 64岁了啊，64岁啊，原来的话是什么情况啊？
1: 是这么回事啊，我过去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
0: 嗯，
1: 平时那个时候毕竟感觉也年轻啊。抵抗力也强一点，所以呢，一直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可是就在2011年的冬天的时候，突发了回这心梗啊。
0: 突发过心梗是吧？
1: 突发过心梗，哎呀，那天，你说实在的，着急麻慌的送医院之后啊，当时呢，直接就做手术，下了两个支架啊。
0: 下两个支架啊，嗯。
1: 啊，当时他总寻思着呀。这下给彻底从根上给解决问题了吧，钱也花了，这风险也担了。
0: 嗯，
1: 可是好景不长啊，张老师啊，也就是将近好了有1年多的时间，从12年的春天的时候开始啊，心脏又感觉不舒服了。
0: 不舒服了啊，是不是又开始觉得憋了，闷了，对吧？
1: 又憋闷，又喘不过气了，活动活动感觉心慌、胸闷、气短的。
0: 嗯。
1: 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做这个造影，说是什么有这斑块堵塞了。
0: 又有斑块堵了啊！我说一下
1: 啊，
0: 这个心脏病啊，尤其心梗本身就是血栓堵了啊，因为要不然你梗不住的啊。你什么梗住了？心脏部位有血栓吗？血栓是哪里来的？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沉淀下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心脏病患者大家记好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呢毒素，那么你这个毒素日积月累呀，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血栓。那么我们啊，原来下支架那没必要，那个没办法的事儿啊。为啥？当时梗住了吗？你当时如果不下，你血通不过去，几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所以你没不下也得下。但是关键下完支架以后，你这想法不对啊！你这下完支架以后就觉得，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怎么可能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血栓是哪里来的？血里的毒啊，垃圾沉淀的。那你下完支架，你把血里的毒素排出去了没有吧？所以说它会形成新的血栓呢，而且的话，你不光有一条血管，你有3条主要的血管啊。 这条血管下个支架，那另外的呢？那另外两条血管呢？堵上之后不照样心梗吗？对不对？啊，
6: 对对对。要不说呢，当时呢，咱就没有明白过这个道理，过去也不懂啊。另外，当时大夫说，还有一个是检查的说有脑供血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心衰的出现。
0: 哎呀，心衰的症状啊，
6: 啊，这平时老是感觉头疼、头晕、犯迷瞪，手脚啊，一个劲的发麻发木，走道都感觉特别吃力困难，小腿也肿。哎呀，你不知道，你说这些年的心里边就一直不踏实，提心吊胆的熬了这么多年。
0: 对啊，随时担心晚上睡到半夜三更的梗住了，是吧？
6: 可不是呗。另外，这个心绞痛发作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有时候咱总想啊，你说一下子，你说做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顶多长时间。你说虽然我这有退休工资吧，你说做这手术都是儿女们给拿的钱。咱总想啊，你说他们都成家都立业了，是吧？咱不能说给他们添累赘添麻烦。
0: 是。
6: 你说拿这么多的钱，咱有的时候把病治好也算了，可是没顶多长时间又出现这些问题，你说心里能不着急，能不发慌吗？
0: 那肯定着急啊，心里头还委屈呢，是吧？花了这么多钱，你看庸医啊，一帮庸医没给我治好，实际上哪是庸医啊？临床里边都是这么治的，走到天边去啊，走到美国去也是这么治的，是吧？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关键是治病求根源呢啊，那过去没办法啊，大家没有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临床效果怎么样？肯定和原先不一样了吧？是不是？
6: 哎，不错不错。为什么今天突然话一听说涨价，心里着急呀？因为咱感觉这回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这两个多月以来这个恢复情况啊，身体明显的能感觉出来那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0: 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快说说我听听 啊，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了？
6: 你不是说咱那个千草灵芝丹的用上就好使，吃上就管用啊？我记得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功夫吧，明显的感觉这个头疼啊、头晕这个症状啊就缓解了不少。
0: 好，非常的好、
6: 比较踏实了。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第二天起床之后那股的精气神有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心脏啊就感觉跳动起来就均匀有力了。心绞痛啊就明显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心绞痛次数减少了啊。好。
6: 你说现在坚持了两个多月、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心绞痛再也没犯过。
0: 没有犯过吧？我节目当中说了 啊，千草灵芝丹那是一般药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谁不知道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所以它和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那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的话呢，不光是野生灵芝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呢。因此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这等于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齐了啊，你包括我现在给大家送的虫草雪莲酒，是吧？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我都给你整齐了。我要说啊，给你治不了病，我都对不起这些药材。因此的话，咱用上才管用啊。怎么管用的？排毒啊，怎么管用的？修细胞啊，身体当中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的健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还有啥毛病啊？你不是心里边特别敞亮和痛快吧？一口气儿是不是就能喘到心口窝子了？对不对啊？
6: 是啊，现在最起码的心里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了，感觉特别的踏实啊。
0: 特别踏实啊，生命威胁被解除了，是吧？啊，
6: 就是，现在吃饭香，睡觉睡得也踏实，没有压力了，感觉早晨起床之后，这一天到晚的感觉心里边乐乐滋滋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日子过得有个奔头 啊。
0: 对了啊，不再胆战心惊的啊，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千草灵芝丹呢，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说了，要治好病呢，只需要多长时间呢？只需要呢80天的时间啊，病好了。你要觉得呀，哎呀，我想吃点保健量，是吧？保养保养，我不拦着你啊，你可以打场外电话订去啊。赶涨价之前呢，赶紧订上。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你是没有必要再用了。所以说的话，活动不用参加啊。如果想参加吃保健量，你就自己打电话。那么另外，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了吧？就是把这病情给我说说，让我听听，是不是？
6: 就是我说心里话呀，这千草灵芝丹呢，我是认准了，我就长期用下去。
0: 认准了，
6: 不妨哎，咱就是现在最起码的，让人心里踏实，这日子过得感觉也舒坦也轻松啊。
0: 这就好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健康长寿，活百岁 啊，咱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啊。只要说呢，往后啊，生活当中好好保养。其他问题我不多说了啊，因为活动还有三两天啊，咱后头还有一大片等着的，我不多讲了。你有事以后给我回电话吧，我们再会了，好不好？
6: 哎，好了好了，麻烦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了吧，再见吧。
6: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7: 哎，你好。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7: 哎，你好，这个千草灵芝丹可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0: 嗯，解决大问题用多长时间了？
7: 哎，我这刚用了20多天，上回买了两个疗程。
0: 啊，两个疗程20来天
7: 啊，
0: 40天的用药，用了有20来天了。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7: 嗨，我这现在终于能睡着觉了，我这是顽固性的失眠。
0: 哦，
7: 你说晚上原先哈困了，你躺下睡吧，你那脑袋一挨枕头，精神了，越躺越精神，越躺越精神。哎呀，你这个来气呀！待会儿这怎么睡不着？再起来了，看看表，12点了。
0: 嗯。
7: 哎呀，上趟厕所，回来再接着闭着眼数数睡吧，还睡不着，再起来1点多了。
0: 哦。
7: 哎呀，有的时候真是。就眼看着啊，这天蒙蒙亮了，哎，觉得有点困了，迷迷瞪瞪，迷迷瞪瞪，睡一会儿又醒了。
0: 嗯，
7: 哎呀，我真是挠死我了。再有就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啊。
7: 啊、
0: 嗯，
7: 心脏也不好。
0: 嗯，
7: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难受啊，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浑身没劲儿、迷糊。啊，我这不上药店就买这个治失眠的药。你说这药吧，吃上前几天吧挺管事儿。
0: 嗯。
7: 过几天。再吃就不行了，还是睡不着。
0: 嗯嗯，
7: 啊，我反正是吃什么样的吧，就治失眠这个药都不行。
0: 嗯，
7: 啊，我的心脏也是跳的就没劲儿，哎呀，浑身软绵绵，光想躺着。
0: 嗯，
7: 这个前胸闷，后背疼、我这个脸色不好看，显老。
0: 嗯，
7: 我这是刚50啊，这别人说我什么呀？说我60多了。
0: 60多了，你想想就行了啊。这个呢，晚上睡不着觉是干熬啊，是吧？熬啊，人就会未老先衰嘛。啊，那人是需要休息的。那为什么我们晚上要睡觉啊？白天干活啊？我节目当中讲啊，这叫做休养生息嘛。那你说，如果说白天晚上都睡不着，你没有法休息，那你白天晚上都在熬着啊，你的细胞老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快呀。所以说，肯定显老啊，是吧？啊，
7: 嗯，是，
0: 嗯，
7: 哎，不过啊，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我正好去邻居家串个门，哎，我看见了他们家哈，哎，我说这是管什么用的？哎，他就说这个好，他说他也是老睡不着觉，哎，吃了2个月哈，现在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嗯，
7: 啊，我这不看看这药盒子，有都是好药材，灵芝、人参什么的。
0: 对对对，啊、
7: 啊，我这当天我就订了2个疗程。
0: 嗯，
7: 这个药我感觉见效挺快。
0: 嗯，
7: 吃了也就有1个礼拜，晚上能睡着觉了，困了，
0: 很快吧？
7: 哎，
0: 嗯、
7: 啊，躺下吧，哎，一会儿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7: 啊、
0: 嗯！
7: 哎呀，我真好，你看现在这才20多天哈、我差不多这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0: 6-7个小时非常的好 啊，嗯，
7: 哎呦，这觉睡好了，第二天真是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7: 这心脏感觉也舒服了，能上来气儿。啊，我说这脑袋瓜子也不迷糊了，也清亮了，感觉、
0: 也清亮了啊。
7: 嗯，
0: 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的啊，我说它快啊，见效特别的快啊。为什么快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老百姓啊，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是吧？那新白娘子传奇，许仙救的那个白娘子救许仙，采的就是灵芝仙草啊。
7: 嗯，
0: 所以说这灵芝节目当中讲，你是好药材才决定着好效果呀。你普普通通的药材，你肯定解决不了那些、疑难杂症的。你要想真正解决这些严重的病痛，你就得上好药材，就这么简单啊。就好比人干活一样，是吧？你这活要想干得贼漂亮，是吧？那么你这干活的人呢，他必须手艺要贼好。 你要说我普普通通一点手艺来做的话，你要指望干出漂亮活了，你觉得现实吗？不现实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说啊，治病就是要靠药材，说一千道永远没用。有的人又

0: 说这个又说那个又获了这个奖那个奖，没用啊，都让他们一边去。为啥？里边没有好药材啊，你就是啊天仙他也不行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老百姓啊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吧？那么千草灵芝丹为啥来治病？我张丹啊，我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可不是因为我张丹个人魅力有多大，是吧？可不是因为我张丹给你讲病讲得好，关键在于哪儿啊？药材好，灵芝啊啊，这个宝贝在里头呢 啊。所以呢，你恢复的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1: 啊，是，现在吃的也香了，睡得也好了，哎呦，真是跟我以前用的那些药不一样。主要是张姐，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事儿。想问问您啊，就是我小姑子今年41岁才，刚发现的，就是乳腺瘤恶性的，
0: 恶性的就癌变。
1: 哎呦，我这一听真是，你说这孩子也正上学呢，那个咱们这个药能不能给他调理一下啊？
0: 完全可以，那你抓紧时间让他用。我节目当中讲了，癌症、癌细胞是由我们人体的好细胞变坏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是排毒修细胞吧？是不是？啊，你排除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来修复细胞。那除了这个药以外，还有别的药能比它更好吗？啊，肯定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无论如何让他用上，他这个病应该花钱不少。现在呢，报销药费嘛，啊，我觉得最多能有个三两千时间就结束了吧。结束以后啊，这个就要涨价了啊，涨价了。所以说你赶紧给他报个名，因为要是能抢上的话，第一有雪莲酒一瓶赠送。其二，药费花个990就行了，抢不上就得4000块钱呢，你中间差了3000块钱呢，你说是不是啊？
1: 啊，是，我订两份儿，这要涨价。那个我是唐山古冶的，现在打电话肯定能赶上名额吧？
0: 抓紧时间，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没有。我不是节目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就是抢，是不是啊？
1: 是，
0: 不是说呢，张老师啊是小市民意识啊，你家就为了省钱了。那咱老百姓的钱上天上飘下来的，谁的钱是天上飘下来的呀？ 是吧？赶紧抢去吧 啊！省一分是一分的，行了，再见吧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你好，张老师，是这样啊。这是我大姐啊给我说的，她说你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因为她有糖尿病。她用了2个多月了，说效果特别的棒，给我推荐了。但是我就想啊，一样的药用上了以后，跟不一个人用，那效果能一样吗？
0: 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啊，我千草灵芝丹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可不是说呢我单一的去给你治个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病，大家记住了啊，它是排毒修细胞，是灵芝，野生灵芝入药的，你只要是细胞病它都治，你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哪个部位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病它全部都治啊，记住了。所以说的话呢，把你的病情啊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是不是由于身体当中毒素过多了，垃圾毒素多了而出现的病，那不就知道了吗？是吧？啊，
3: 对，要不说他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几天了。我主要是嘛，我这是得的是脑出血，这2013年得的。得了这个以后啊，一直在家，这不出院以后康复了半天也没收到啥效果。关键是我这个血压高啊，降不下来。我
0: 降不下来，血压现在有多高啊？
3: 我吃完降压药了以后，高压在153到154这样。
0: 啊，153啊，这还是对头的啊，153。还有呢，低压呢？
3: 低压低不了100。
0: 啊，哎呦，那你这血压太高了。
3: 关键就是这样，我都一站起来就头晕迷糊。
0: 你这个站的时候千万要慢一点啊，因为你这样的话突然站起来，特别容易导致脑出血的一个复发。你要真的出现第二回脑出血了，我估摸你这话都说不成了，你给老师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啊。
3: 对，就是现在我这说话没事，走路还不行呢。这脚啊没劲儿。放不平。一走路这脚是甩的，这胳膊呢也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这半马身的可以说是跟废人一样，就不起来。
0: 说啥也干不了啊，走不了路。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还提到了有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啊，确实是这种情况的啊。你要脑出血出现以后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你真的是脑细胞一受损呢，你这个总指挥总司令啊，他这个坏掉了，你肯定啊说话或说走路啊都会受到影响。我刚才讲了，治的是细胞病，你这个病那不典型的细胞病吗？人为什么血压会居高不下呀？我的血压为啥下不来？是因为你的血管里的毒素太多了，所以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这降压药啊都没有发挥作用啊，就被这个呢毒给包裹住了。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把这个呢，就是降压药啊吃上以后，那么你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而且降压药副作用又特别大，你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啊，你的这个呢啊血压会越来越高，而且的话呢吃了不管用，再加量，加量损伤了肝肾，完了之后的话呢病情越来越重，所以你这没有治到根上去。另外有关于脑出血的后遗症，你如果照现在这个治法更没戏啊，你天天吃药你不修细胞啊，你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不修复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改善了这些并发症啊，你门都没有啊，你这个走路永远走不了啊。所以说像这个病那也是典型的细胞病啊，明白了吧啊。
3: 这不一听你介绍，我这会才听了几天节目，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今天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0: 嗯，
3: 我就想呢，既然别人用了效果这么好，我呢也想用上它。
0: 嗯，
3: 就听说这回活动还990，是不是
0: 啊？对了，990啊，浅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确实有大型的减免补贴活动，我说了啊还能维持个三两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它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的话现在呢这个野生灵芝啊市场价位抬高了，咱们这个下一批货源呢啊下一批这个千草灵芝丹啊就涨价了，那么涨价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我节目当中啊跟你们说了，我说你们能省则省啊，能抢则抢，赶紧把这个活动呢抢上，一天一个城市呢给了十个名额，多了倒是没有，你要是抢上的话呢，到时候呢咱们只需要990，抢不上赶不到前十名是3960，但是如果说下一批货源到了以后呢，那可能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补贴啊我希望你也能够参与上，但是这个名额呢只能你自己报名了，我是帮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80天以后你记好了，走路想去哪抬腿就走啊，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
3: 那行，那还是让他们给我抢号，给我送过来吧，我审
0: 查。抓紧吧
3: 啊，
0: 啊，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3: 再会。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啊。
3: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这不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是吧？
0: 啊，对，没错啊。
3: 啊，每天就10个名额呀。
0: 只有10个啊，就这三两天啊，因为当地你们这一批货源如果用完的话，下一批新的货源就要涨价了啊，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呢啊。
3: 哦，那我也想跟你问一下我的病情呢。
0: 嗯，行，你说吧。
3: 我这眼睛呢，主要就是有这个青光眼。
0: 嗯。
3: 眼压呢是在27左右。
0: 27左右有点太高了啊。
3: 啊，我这还是点着那个眼药水的。
0: 那你不滴眼药水的话岂不是更高？
3: 对对对，更高。
0: 嗯，
3: 眼睛就是胀啊疼的难受。
0: 血压高有什么危害呀？眼睛会突然爆盲的，知道了？为啥会胀啊？
3: 啊，
0: 啊，觉得胀的难受啊啊
3: 啊。嗯，现在我这个眼睛呢，它就是那个眼珠子啊，就感觉好像往外很明显的往外突出。
0: 嗯
3: 啊，眼压高疼的也受不了。
0: 嗯
3: 嗯，还有呢就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呀。哦
3: 啊，现在的视野已经受损了。
0: 嗯
3: 嗯，看东西吧就是看不全，尤其是这两边的余光。
0: 嗯
3: 啊，
0: 嗯，
3: 要是有人从我这旁边经过我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3: 哎，
0: 这样的话其实视力基本上是下降的特别厉害啊。
3: 啊，是是。
0: 嗯嗯。
3: 哎呀，您说这点眼药水呀，什么吃药啊，
0: 嗯
3: 啊，也不太管用。
0: 嗯。
3: 就是反正在家里面呢，那我是治眼药的那各种各样的药啊很多。
0: 啊、
3: 哦、啊，钱也花了不少，这眼睛呢是越治越重了。
0: 越治越重啊。那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3: 啊，这个还没用了。
0: 啊，没用过，是新患者呀。啊，我说呢 啊,
3: 对对啊，
0: 你就说现在眼压还是特别高，完了眼药水顶上之后的话呢，根本就不太管用，是这意思吧？
3: 啊、
0: 对不？
3: 对对对，
0: 啊、
3: 嗯
0: 嗯，我说一下为什么啊。
3: 还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啊，那你先说完吧。啊，还有前列腺增生、
3: 啊、
0: 什么症状、
3: 啊？
0: 你说吧。
3: 现在就是晚上排尿啊，就是次数比较多。
0: 嗯。
3: 一个晚上得起来个五六回。
0: 嗯。
3: 啊，就每次上厕所尿就是等半天，尿出来尿的比较困难。
0: 嗯。
3: 啊，有尿频尿急的情况。
0: 哦。
3: 还有这个头晕呐、啊、耳鸣呐、啊。
0: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
0: 睡不好。
3: 白天也没精神。
0: 嗯。
3: 再就是这个胃呢也不行。
0: 胃口也不好。
3: 啊，有糜烂性的胃炎。
0: 哎呦，嗯。
3: 啊，所以说我这病呢蛮多。
0: 太多了，
3: 我就不晓得用抹药了。反正我家里面是治胃药的、治眼睛的呀，啊，治什么前列腺的各种各样的药啊，多的去了。
0: 嗯，
3: 啊，我就想问一下，吃这个千草灵芝丹行不行呢？
0: 行不行？我来问你一下啊。
3: 啊。
0: 你过去的话呢，你得了这么多的病啊，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这个病怎么来的？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啊，在医院里边问过大夫？啊，我这病到底是咋回事？没弄清楚吧？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没这么问过，
0: 嗯、没弄清楚啊。
3: 啊，
0: 我来告诉你啊，
3: 这方面想，
0: 这个治病啊，先得找病根嘛。
3: 啊，
0: 知道我这病咋来的？那么你比如说，我像这个呢，我就以青光眼为例啊。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呢？青光眼并不是说啊，我这个眼都变成青的了，我才叫的这个名，知道了？
3: 啊，
0: 而是因为呢，青光眼患者，你呢？之所以出现这个病，是由于你眼睛部位不是有个房吗？前房后房吗？就跟你家房子一样啊，这个前边和后边有条路啊，这个房水呀、啊、从中间可以过，可以流动。这个水呢是来濡润你这个眼睛的，所以说你这前房后房之间啊，它这个路必须是通的，这样你这个水啊就可以从前往流到后，从后流到前，这样循环。可是，一旦说这个路被堵上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房水呀、啊，它就不能够呢来回的循环了。不能够来回循环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不能循环了，自然这个路就给堵死了嘛。啊，所以啊，这样的话眼睛就会发胀啊，你鼓的嘛，里边的水就多。所以说，青光眼如果说鬓角型青光眼呢，是可以做手术的。怎么来做手术呢？就是做激光，给你把那个洞啊给你通开啊，把那个道路给你通开。通开以后呢，很多人还是会犯，为啥？因为堵的这个原因你没有解决，你为啥堵上了？考虑过没有？怎么好好的别人不堵，我堵上了呢？道理很简单，垃圾，
3: 嗯，
0: 垃圾毒素把它堵上了，所以说你没有排毒啊，没有排出这个呢，就是眼睛部位的垃圾毒素，你就是做了这个手术还会再堵上，明白了吧？啊，这是一点。
3: 嗯、明白了。
0: 滴那个眼药水有啥作用啊？就是啊，通过人为的滴上眼药水来降压的。但是的话呢，降了之后那个道路是不通的，回头还是个堵，所以说这不叫根治，你的治疗方法没有用对。那么另外也包括其他的胃肠病变，你所有的部位它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的话呢，只要修细胞呢就可以了，只要细胞健康了，你这些所有的病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千草灵芝丹里边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不就是修细胞的吗？多简单的事儿。所以说的话呢，还用问？用上之后，当天眼睛就会觉得呢不那么胀了。用上以后呢，有一个月眼压就不高了。用上之后，最终啊不用拖啊，80天的时间，你记住了，青光眼没了，眼睛清亮了，而且的话呢，包括你的胃肠道各方面的病变通通消失啊，身体健健康康，完全没有问题。你听我的啊，我说你能好，你最终肯定能好啊。因此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打电话报名去吧啊，省钱的机会。抓紧时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3: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就这样吧，再见。
3: 嗯，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4: 6833556

0: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2: 哎，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张老师，能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这不是听说这个你们这参考灵芝丹现在有活动是吧？
2: 嗯，有活动啊。
3: 嗯，
2: 但是活动呢，我这两天跟大家说了，只能维持个这个呢就是2-3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下一批啊，咱们这个货源到了以后就要涨价了 所以说大家呢趁这两天啊，这不是给报销75%的药费吗？就希望在涨价之前呢，再让咱们老百姓啊省一回钱啊，这个少花点钱。所以大家伙都抓紧点，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一天。那你现在的话，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一说老朋友吧，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不是效果挺好吗？对，我以前的时候呢，我这个都高血压都7-8年了，后来啊，这心衰都是活动就喘着不行，有7个厕所了都是，哎呀，呼哧哈哧的喘半天气都喘不匀。
2: 哦，
3: 还有就是我这个呀，晚上的睡觉啊，脑袋呀嗡嗡响，耳朵也响，这睡觉睡不好，就是失眠。晚上啊，前面也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难受。这呀，心脏晚上啊吃饭不敢吃，吃完饭吃多了吧，这心脏就难受，憋得出气费劲。
2: 对
3: 了，就这么
2: 的啊，心衰了嘛，
3: 哎，这不是
2: 心肌细胞受到损伤，心脏活动无力，所以呢，你稍微吃点东西，那个血液啊，它就集中到你的胃肠了。集中到胃肠以后呢，那么你用于消化去了，那自然心脏就会出现缺血，心口窝就会发闷，头还会发晕啊，就开始难受，对吧？
3: 是啊，这不是后来你说总那样的，医院开的药维持着也不见效，后来我串门子去，我们附近呢一个，他呢是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效果挺好，我说这个啥成分呢？说这个 OTC 的国药，说成分好，药材也好，说这4个疗程啊，就是8天的用量就能彻底治好。我一听我就回来跟老伴儿商量，要不然买吧。老伴儿死活不让买呀。老伴儿就说呀，你花了那么多钱也不管事儿，你老上当受骗的。后来我就生气了，我说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儿子说的，我是管不了的，儿子管了得了。然后儿子就说，妈，你把电话给我爸。然后我就把电话给老头了，等会就跟了老头说爸呀，我妈花了那么多钱也知道，说你都让我妈再试最后一次。试试疗效咋样，还能怎的了，就这么的。老伴就说了，那你先少买点吧，买一个疗程的就这么的。你说这一个疗程啊用下来以后吧，这慢慢的睡觉改善了。哎，老头说的，有这么多年呢没听到我睡觉打呼噜，终于睡觉踏实了，也沉了，
2: 睡着了呢。
3: 是啊，你现在我感觉脑袋也不晕不沉了，晚上睡觉脑袋也不嗡嗡响了。最主要我这个心脏血压这方面，哎呀，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了，感觉效果特别好，这不是见到效果了。还老外还倒支持我呢，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到报名，问问你还再买多少，他也特别高兴。
2: 现在心脏方面的话呢，感觉怎么样啊？比如说走点路啊，或者是说呢，在吃完饭以后啊，还有没有那种原来的啊，就是我吃完饭以后啊难受啊，或者说头晕啊那些症状还有没有了？
3: 那些症状没有了，晚上脑袋也不响了，耳朵也不响了，睡觉踏实了。现在心脏啊，以前去过厕所都不行，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回去的也没事了，
2: 也没事了啊。就心口啊，胸闷的啊，那种感觉都已经没有了，是吧？
3: 没有了。
2: 我节目当中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和你过去用的那些药是不一样的。那么老伴认为你用了这么多药了，干脆别试了其实啊，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为啥？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啊，你过去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治不了啊那科研人员科学家国家每年拨那么多经费用于各种课题的研究，那不是白研究的所以你过去治不了，你不等于现在我治不了那你看千草灵芝丹现在康复受益的何止是上千万呢可以这么讲，只要是慢性病那治一个就好一个，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怎么治病的，排毒修细胞，心衰呀它也是由于心肌细胞衰竭而出现的，所以说它也是细胞病。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为啥我一个疗程20天的时间我就能恢复得这么好啊？原因在哪儿啊？就在于我在这20天的时间当中，我集中的我去给你把血液当中的毒素我给你排出来了，我集中的给你修复了受损的心脏的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之后呢，那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够和原

0: 延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一听听着您讲的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结束了以后好像涨价。哎呦，我说，这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我呢，我想再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治疗自己这个病啊。
2: 啊，是这样的，因为下一批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那个就是原材料，就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就提高了，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价位就要提升啊，涨不少呢。所以这两天这不给大家有一个补贴嘛，那么希望呢涨价之前呢，让老百姓再省点钱。我说你们这两天抓紧时间啊，因为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啊。再说了也难得啊，你涨了价了，你到时候的话，你这花的太多了啊。但是我。啊，我先听听你的情况，你现在用了吗？千草灵芝丹。
3: 我现在用了，已经用快两疗程了。
2: 哦，那就快40天了，一半的药了啊。那你把效果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3: 是这样，我这糖尿病都有13年时间了。
2: 嗯。
3: 你说这几年就是一开始吧，吃点高高丸，血糖就下去了。
2: 嗯。
3: 说句实在话，我还真没把它当回事。
2: 嗯。
3: 不过就是吃几粒药吧，就下去了。但是这几最近这几年，说不行就不行了。
2: 说不行不行。
3: 吃了这种药，换那种药，换来换去，药越吃越多，这个血糖是越来越高。
2: 越来越高了吧？啊，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的。知道为啥不？因为呀、我节目当中说糖尿病是啥？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然后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你吃的那些药啊，它有修复受损胰岛贝塔细胞的吗？没有吧？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死糖的？没有吧？所以你在用上那些药以后啊，那些药它只能是暂时的抑制糖的吸收，那都是止药。那随着日积月累啊，这死糖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之后的话，那自然身体都木了。所以再吃上药，一种、两种、三种，不断的往上加，再怎么加也降不下来了。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逼着打胰岛素，打上一段时间胰岛素啊，也只能降糖，不能治并发症啊。因为啥？不能排毒啊，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
2: 嗯。
3: 我呢，我这几年不光是血糖高，而且这个经常感觉头晕头疼，记性也不好。
2: 嗯。
3: 特别是啥时候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如果起得稍微快一点，就感觉好像天旋地转一样。
2: 嗯。
3: 站不住脚。
2: 站不住脚。
3: 而且，
2: 嗯、
3: 这你说就是说有时候出去外面吧，就是走路的时候好像那个脚底下没根儿一样。
2: 没根儿？你不会中风了吧？你到医院检查过吗？
3: 他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
2: 脑供血不足是吧？
3: 脑供血，对，脑供血不足。再一个呀，就是说这自己这个记性不好，一出门还没下楼呢，就想着，哎，我门锁好了没有啊？我钥匙带了没有啊？这脑子就感觉自己都感觉不好使了，
2: 不好使了啊？为啥？
3: 嗯，
2: 因为啥？脑子里边啊，这个地方啊，糖毒特别的多啊。那些糖，完了之后没有排出去，那都不都变成毒了吗？啊，变成糖毒了吗？是吧？黏黏糊糊的啊，每天去腐蚀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你想，你的脑细胞它能好使吗？它好使不了啊。原来还有哪些症状？说说我听听。
3: 还有就是眼底出血了。
2: 啊，眼底出血过呀？
3: 哎呀，这个出了血以后，虽然说是到医院说让打激光吧，打了以后，还是又出了一次，出了第二次。
2: 嗯，出了第二次。
3: 出了第二次以后，这个眼前看东西还是有那小黑点儿。
2: 嗯。
3: 觉得这怎么说呢？我就想，你说前半辈子吧，穷也好，富也好，那咱都能过。这要是老了，眼睛看不见了，指望这个。这个老婆呀，指望这个儿子媳妇去照顾，我觉得这后半辈子觉得没指望，没什么这个希望了。
2: 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再说了，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好胳膊好腿啊，对吧？
3: 就是这平时这个眼睛不好了，出去呢老伴也不放心，在家里有时候就听听广播吧，听到这千草灵芝丹说国药 OTC 的，都是这好药材。
2: 啊，那肯定是好药才。

0: 才能决定好效果吗？啊，再说了，我说了，国药准字的，对吧？慢性病防治中心推广，那能错得了？现在见到啥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1: 现在的效果好多了。首先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这个记性啊，比以前好了。
0: 啊，
1: 这脑子好使了。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晚上睡觉睡得踏实，就是早上醒来以后，感觉这个脑袋啊特别轻松。
0: 好。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像那降糖药吧，我都不用了。
0: 嗯。
1: 我这血糖啊，现在不吃饭才5.2，吃了饭以后也就是个7.3、7.4
0: 这样。这就对了嘛。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谁说的糖尿病治不好，是不是 啊？我告诉你啊，下一步放开饮食啊，想吃啥吃啥
1: 啊。
0: 还是那句话，怎么治的？排糖毒，修胰岛细胞啊，就这么治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再定两个疗程的药，这病就能好。因此的话呢，活动啊两三天就结束了，你赶紧占个名额去。你恢复的这么好，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抓紧吧。
1: 哎、好好好，
0: 好，再见吧、哎、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5: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那、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是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有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 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六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啊、紫灵芝啊、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啊，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啊，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啊，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啊，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啊？你两者一结合，那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么正是因为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那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啊，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啊，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啊，我们知道医保报销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啊，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两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它最多它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啊，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那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修细胞。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是不是？万病之源都是毒素，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细胞，而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能修细胞。你如果在别的药里边你找不到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而自古在中医5000年的文化当中，也只有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之千草仙药啊，灵芝人参，对不对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六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 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不着了。那、啊、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

0: 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的金贵，30克的野生人参，那现在的话市场价位是300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新闻，就在人参拍卖会上啊，首届人参拍卖会上，30克的野生人参卖到了300多万。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有多金贵，贵比黄金。因此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它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现在你一体多病慢性病了，你不去用它，你不着急，你到最后的话你百病缠身，你用就来不及了啊。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啊，你出现什么呢啊，你这个呢啊，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上不来气了，一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5年不到10年，是不是谁不害怕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吗？是不是你得了心衰以后，很多人的话你走路都走不成。你现在你得心衰的病人，心前区这个地方闷的像每天压着大棉花大石头一样，好像你这个心脏里面有人给你堵了个棉花头似的，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永远是不够用的，我上不来气，我觉得喘也喘不上气，一走一步汗哗哗的，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腿也浮肿了，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过去的话一到心衰你吃很多药的啊，这个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病的，你一心衰了，很多人说哎，我是罗内酯啊，完了之后消心痛啊，单硝酸呢 啊或者是说呢阿司匹林啊，贝塔乐克啊等等，这些药5-6种你就吃上了，管啥用啊，是不顶事儿，对不对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干闷的闷，心衰心伤，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的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冠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灵芝有起死回生的这个功效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里头是不是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话，它确实可以包治百病的这么一种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修细胞，谁能排毒修细胞？ 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修细胞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么你是药到病除，有一个算一个啊，彻底康复治愈。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你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啊。
0: 哎，你
5: 好，你
0: 好，欢迎你啊。
5: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0: 嗯。
5: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0: 啊，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5: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啊，那就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5: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啊，
5: 现在不是
0: 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3了。
0: 63了啊，原来是哪不舒服呀？
5: 哎呀，血压高。
0: 嗯。
5: 头晕迷糊。
0: 嗯。
5: 说真的，这高血压这个病啊，40来岁的时候就有了。
0: 哦，你这是有家族遗传吗？
5: 对，我父亲、母亲都是高血压。
0: 怪不得呢啊，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那你这个高血压刚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有多高啊？
5: 那会儿单位的体检给查出来的，刚查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吃降压药，那会儿就是不到160。
0: 嗯，不到160，那时候也不低了啊。那你查出来之后都是怎么治疗的？
5: 刚开始的时候头晕，闲着头晕的时候我就吃点降压药，要不头晕连吃都不吃。刚查出来的时候
0: 啊，
5: 但后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导致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给你开了药了，你不吃，你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0: 嗯嗯。
5: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0: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5: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0: 嗯。
5: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这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洛活喜呀、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尼金地平，哎呦，变这样才用的，
0: 换了个遍儿是吧？啊，
5: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0: 啊啊

0: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
1: 嗯、
0: 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1: 不清楚了啊。嗯，
0: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
1: 嗯、
0: 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
1: 嗯、
0: 哎呦，我还找大夫，我说我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
1: 啊、
0: 人家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啊、
1: 嗯，
0: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1: 啊，
0: 给你开点药，现在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
1: 嗯、
0: 都用上了，哎哎，倒是有所缓解。
1: 嗯，
0: 可是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个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1: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他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的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0: 是啊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0: 开始我倒没太在意啊，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哎，疼、
1: 嗯、
0: 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
1: 嗯嗯，
0: 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哎，
1: 啊、
0: 我就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3、4、5，哎，是突出，哎，
1: 嗯、
0: 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
1: 嗯、
0: 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哎，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他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
1: 嗯、
0: 哎呀，按摩了小半年，
1: 啊、
0: 嗯，说一句心里话吧，哎，没大没管多大事儿。
1: 没管事儿啊，
0: 按摩的时候、
1: 嗯、
0: 哎，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1: 嗯，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呢，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烤完了就犯、
0: 嗯、
1: 对吧，啊，
0: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
1: 嗯、
0: 张老师我听到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
1: 嗯，
0: 说句心里话，就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1: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
1: 嗯、
0: 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
1: 嗯，
0: 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哎，
1: 嗯，
0: 这往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哎，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1: 好，
0: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
0: 我说这行，等用了有20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啊、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这样的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
1: 嗯、
0: 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的
1: 啊，
0: 等到20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哎，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1: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80天了吗， 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0: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这脖子转动、
1: 嗯、
0: 哎好像里边跟告了油似的，哎怎么
1: 啊告了油一样
0: 舒服了。
1: 你原先的时候、
0: 哎、
1: 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0: 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的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0: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四个疗程才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1: 啊。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0: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啊，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吧。
1: 嗯。
3: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1: 嗯。
3: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1: 嗯，你说吧。
3: 哎，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1: 嗯，
3: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1: 对。
3: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1: 嗯，那你说吧。啊，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3: 我心脏病都快这10年了，张老师。
1: 嗯。
3: 10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了疼了就梗了就过去了。
1: 嗯。
3: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1: 哦。
3: 都当时就
1: 做手术了吗？
3: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两个支架呢。
1: 哦，下了两个支架
3: 啊，
1: 嗯。
3: 对对，下了两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就花瞎了金口的。
1: 嗯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
3: 啊、
1: 那没办法呀 啊，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3: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
1: 嗯、
3: 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7-8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
1: 嗯、
3: 不管怎么着、
1: 嗯，
3: 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3: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胃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1: 嗯。
3: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我这胸口这又开始不行了。
1: 嗯。
3: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这个心就慌得厉害了，又开始。
1: 嗯嗯，
3: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
1: 嗯、
3: 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得慌。
1: 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3: 是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都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打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
1: 嗯、
3: 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
1: 嗯、
3: 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的疼的情况了。
1: 嗯嗯，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
3: 啊、
1: 是吧？啊，
3: 哎，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保
1: 命的没法子
3: 的
1: 事儿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
3: 哎、
1: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 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你错在这儿了。
3: 嗯，
1: 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是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6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哎，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啊，
3: 对对，嗯。
1: 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6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6种了，平常的时候啊，咱连1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啊，
3: 是是，我就是听您想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是电话我也就赶紧打过来了，我说
1: 打我这没用的，打错
3: 了，打
1: 赶紧抢名额去吧，啊，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啊，
3: 哎哎，那好那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再见吧，啊，
3: 啊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我刚才听着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1: 啊，6点吗？啊，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花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给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着，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啊，
4: 用
1: 多少了？
4: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见效挺快的。
1: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4: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2个疗程的。
1: 嗯。
4: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5-6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见好。
1: 嗯。
4: 用了也就是个。11-12天嘛，感觉这个身上啊不怎么刺痒了。
1: 啊。
4: 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1: 啊，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4: 是，他还不敢抓，你一抓吧， 扎破了以后长不出口。
1: 嗯嗯。
4: 用了十几天吧，这个次阳劲儿明显减轻了。
1: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
4: 是。
1: 嗯。
4: 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1: 嗯。
4: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的7.1。
1: 非常的好啊、嗯、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4: 原来头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的都是13点多、14点多。
1: 啊、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4: 吃的西药。
1: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稳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4: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1: 啊，已经停完了。
4: 嗯。
1: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4: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餐后的是7.0、7.1。
1: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才用了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也就是多少天啊？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4: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医院的这是给我确诊了的。
1: 啊、
4: 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透亮多了。这个黑色字了、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1: 嗯。
4: 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1: 嗯。
4: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在家里吧，基本上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1: 嗯，这还用视力表、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啊，是不是啊？
4: 是，现在这墙上的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呢，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1: 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这就很典型啊。
4: 是
1: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我产糖产得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嘛，那胰腺嘛，
4: 对，
1: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五脏六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血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血里飘着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4: 对。
1: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4: 是。
1: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6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
4: 啊，行，我现在赶紧打在那城外电话，赶紧报名。
1: 打这个电话啊、
4: 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次你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是，你好，嗯。
0: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0: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0: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的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1: 嗯，
0: 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1: 对，野生灵芝嘛，啊，
0: 嗯，
1: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三七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0: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药，那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1: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我告诉你啊，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0: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了，
1: 嗯，
0: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1: 啊、
0: 哦。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1: 嗯。
0: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1: 嗯。
0: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1: 特别臭啊！
0: 哎、
1: 有毒，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0: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
1: 嗯、
0: 消化不了。
1: 嗯。
0: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1: 啊，
0: 老是发疼，
1: 嗯，
0: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反胃恶心。
1: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0: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那个酒精肝了。
1: 你看看啊、
0: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1: 嗯，
0: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1: 嗯，
0: 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1: 啊、
0: 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啊、
0: 哎
1: 嗯。
0: 这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啊、
0: 哦。哎，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1: 嗯，
0: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1: 嗯，
0: 哎，在家里呀、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1: 啊，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0: 哎、
1: 啊。
0: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1: 哦。
0: 哎，吃点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1: 不反酸了啊。
0: 哎。
1: 嗯、
0: 也不烧心了。
1: 啊、
0: 哦，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1: 饭量增加了哟、
0: 哎。
1: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0: 哎，舒服嘛。现在呢，
1: 啊、
0: 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呢那些老朋友啊、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1: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那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
0: 嗯、
1: 是吧？啊、
0: 哎，
1: 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0: 嗯，就是啊，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1: 啊。
0: 哎，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清亮了。
0: 哎，
1: 嗯、
0: 这反正呢自己啊，不管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它不困了，
1: 不困了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0: 嗯，
1: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80天还大家健康啊，80天 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呢，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100%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0: 哦，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1: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0: 哦，行行行，那我就是家里这两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1: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80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6: 张老师，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1: 今天下午6点吧，也就18点啊，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
6: 你说我连着打2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1: 久等了啊。
6: 是。
1: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6: 我没用呢。我说这几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治疗慢性病，说治疗慢病一体多病治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啊。
1: 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
6: 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了，这病。
1: 哦，
6: 是啊，
1: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哈，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6: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通扑通的，就好像上一阵儿就跳的没完，特别有点动静
1: 是吧？
6: 对，有点动静不行，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个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1: 哎呦，
6: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去，哎，突然就感到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要不说不歇的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1: 对
6: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有点动静就吓一跳，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的。
1: 常事儿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样的话这心脏病这个症状不轻啊，是吧？
6: 是啊，你说我吃饱饭都不行啊，吃半饱，吃多了就觉着心嘛就像慌的难受。天天得揣着救心丸了，要不就担心，我就怕这心脏病一下就过去。
1: 是怕这个事儿呢啊。
6: 是，你说我才刚60岁，除了这心脏不好之外吧，最近嘛大半年就感觉是，你说这半年这腰酸腿疼的，浑身嘛就是乏嘛，总是就像干一天活那么累，实际上啥也不能干。就
1: 查过没有？
6: 查过了，查过了。他说我这情况，他说也属于那个是心脏来的。
1: 心脏来的。
6: 对，
1: 啊，
6: 特别有时候吧，就夜里还盗汗呢。手脚心就烧得慌。要一着点凉啊，就小便就更多了。那说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1: 那你这个没去做检查？
6: 这小便我还没检查的。
1: 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

0: 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1: 啊。
0: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啊，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1: 我听你讲说的千岛灵芝丹细胞疗法，
0: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0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1: 是啊。
0: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1: 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0: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1: 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这个不管说是国药 OTC 的药，确实是见效快呀。
0: 见效快。
3: 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首先吧，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就不好。
0: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3: 对呀、
0: 啊，
3: 要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这气儿都不够用啊。
0: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跟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儿的。
0: 啊
3: 啊，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峡轴叫唤。这啥呢？完了吧？你说越缺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0: 静脉血栓。
3: 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腿发皱。
0: 腿发皱啊。
3: 嗯。
0: 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3: 是。
0: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不是啊？
3: 对。
0: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3: 对
0: 啊。
3: 你看用咱千草灵芝丹，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0: 20天吧，
3: 但效果还蛮好的。现在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不发皱了呢。
0: 哎呦，
3: 啊，
0: 就是这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3: 松快了，对。
0: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呀、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它流行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3: 是
0: 啊。
3: 那时候啊，我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吧，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
0: 啊、
3: 我说这
0: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3: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只能走呢，这回哎呀走是腿还是可灵秀了呢，还
0: 非常的好啊。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3: 是啊。
0: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3: 听不出来，我是，哎呀，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那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咱这药物还不刺胃不刺肾，挺好的。
0: 它关键是它治病啊，是吧？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3: 胸口不闷挺了。就只要嗓子，就只要是啥呢，嗓子粗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像原先有时候一犯病前大劲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那躺不下。
0: 哎呦，
3: 半卧
0: 多遭罪呀，那不得坐着睡呀、
3: 那可是吧，半坐半卧的。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0: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
3: 不
0: 是啊？
3: 可不是呗，
0: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是吧？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对不对？
3: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3: 对。
0: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可是你幸福不？

0: 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1: 是，
0: 啊、
1: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0: 嗯。
1: 哎，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错的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
0: 嗯、
1: 一会儿到那疼一下，
0: 嗯，
1: 酸不拉几难受。
0: 啊、
1: 我说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搁没地方放那种感觉。
0: 哦。
1: 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行了，脚上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我钻了这呢。
0: 这就对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1: 嗯、
0: 不错。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1: 是。
0: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1: 嗯、
0: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1: 就十个哈，
0: 参与上了。4个疗程才990，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1: 嗯，
0: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1: 嗯，
0: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1: 嗯，对，
0: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1: 哎，好的
0: 啊，
1: 哎哎，
0: 行了吧，就这么着吧，
1: 哎，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了。看到大家众口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啊。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啊。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呀？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了？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呢，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3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啊，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士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啊。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敬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了。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敬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啊，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 但是你算。

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儿。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频迭，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在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呀。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呀。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啊，因为他的背后势力强大的扶风斗士，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就是宣州总管呢。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哎，这个女儿特别的聪颖啊，她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啊。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对这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啊！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嘿，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这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还真认真地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这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这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啊。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7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嘣一下子，

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啊，谁不想交接扶风斗士啊？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士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斗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咱还得公平，省得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我要把我的女婿选出来，怎么选题目当天我会出，过期不候，勿谓言之不预。就把这个请帖呀发给大家了。哦，这一下子呀整个京城轰动啊。哦，窦毅要选女婿，为谁选呢？为他那个才貌双绝的女儿选呢。哎呦，赶紧去吧。各大士族都把自己家的未婚子弟打发过来了，一定要娶来窦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士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啊、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啊、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啊、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

0: 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来，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呐，啊，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都一看李渊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呀？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救驾呀。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我是皇族，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个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呀？"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嘿嘿，哎，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再下棋，我输了，我呀就把大隋江山输给你，你看怎么样？李渊一听啊，就知道这小子满嘴胡喷，还什么输大隋江山？你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啊，还大隋江山怎么能够落到你头上啊？你别瞎扯了，知道这杨广是开玩笑，李渊呢也不见怪。好啊，那如果说我输了呢，你想要什么呀？嘿嘿，这杨广就说了："表哥，如果说你输了，哎，你呀，你就把我的表嫂输给我，你看怎么样？"这杨广啊，半开玩笑，半是真，啊，骚扰，语言骚扰，语言占便宜。他就把这话呀给说出来了，没想到李渊一听，哎呀一声，是拍案而起呀，用手点指杨广："好你个畜生啊！你居然敢打你嫂子的主意，你真不是人呐！"一伸手把这棋盘给抄起来了，照着杨广啪一棋盘砸过去了。哎呦妈呀！杨广吓得往旁边这么一侧身，脑袋堵过去了。右肩膀头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啪！人家这棋盘是铜的，不是木头的，这一下子给这肩膀头削上了，咔嚓一声，肩膀头啊打得轻微骨折了。哎呦，把这杨广疼得一咧嘴，捂着肩膀抹头就跑。李渊在后面还追呢，一直追到门口。把这杨广追没影了，李渊这才愤愤而归呀。杨广回去之后，就养这个肩膀头，养了仨月，这才过来。但是遇到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后来这杨广为什么在临潼山被秦琼那么一剪削上呢？他就是这个膀子他不利索。那有人说了，说这李渊他就敢拿棋盘砸杨广啊，还是那句话。他是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呀，他不吝人呐。 换句今天的话，我们都大院出身，大院子弟，我管你爹是司令啊，你爹是什么师长啊，啊，你甭给我来这一套，你别压着我，我从小服过谁，不行不行打呗，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结果把杨广打了。那么再往后，我们说了，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在他爹面前呢，就献殷勤，抢战功。结果呢，后来大隋对南陈就发动了统一战争，要打南陈。杨广是主动请缨，成了打南陈的行军总管，就大元帅，率领几十万兵马兵发南陈。那么当时韩擒虎、贺若弼是伐陈的先锋，而李渊和高炯呢是作为伐陈的监军。那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啊，腐朽的南陈哪能抵挡得住隋朝大军呢？这一下子就打进了南陈的都城金陵，闯入皇宫了，寻找南陈那个后主陈叔宝，找一圈没找到，跑哪去了呢？后来这么仔细一搜啊，发现这王宫后花园里有口井，在井中有动静。因为谁在井里呢？开始无人答言，上面兵丁着急了，再不说话往里扔石头了，别扔别扔，我在这里，我是陈叔宝，哦，皇上在这呢，赶紧的把这后主给扯上来吧。这当兵的放下一筐，让后主啊坐着往上就拽，这么一拽也没拽动，哎呦，怎么那么沉呢？啊，快快再过来俩人，又过来俩人，再往上拽又没拽动，最后好几个小伙子一起拽，这些人还嘀咕呢，哎呦，不，这人怎么那么沉呢？废话，人家是天子，那骨头啊就硬，咱们呢当兵的骨头贱，当然轻了，去你的，再硬也没那么沉呢，拽，使劲拽，喊着号子拽出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一个人，三个人，陈叔宝在中间，两边呢一边一个美人，谁呀？陈叔宝的两个贵妃，张贵妃张丽华和孔贵妃。这陈叔宝平常啊没什么事儿，就搂着这两个贵妃，天天的歌舞升平，听什么呢？听音乐呀，玉树后庭花呀。所以后人才写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指的是他，把他们呢抓俘虏了。那李渊高炯往上上报，杨广知道了什么，把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呢，如果把他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嘿，我偏不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转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几六啊。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座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对
4: 呀，这一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5: 毛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啊，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哎，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一个。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儿，怎么了？爷们
7: 儿，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嗯，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7: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8: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
6: 怎么了？
8: 猜啊！
7: 行，
6: 这什么身段？
8: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8: 阿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个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8: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
6: 这我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0: 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有吗？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有吗？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 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都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呀。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

0: 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忙。

0: 不回。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嘿呀，
1: 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吹。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溜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呀、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嗯、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哎、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0: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埋没爹那俩裤脸。
1: 我眉毛的，
0: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6: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我怪有人缘的，大伙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5: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识我。
5: 您认识我？
6: 没有呀，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5: 这句话还差不多。哎、
6: 我姓杜。
5: 哦，
6: 还姓得杜了？
5: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6: 您告诉我，
5: 我就姓杜。
6: 白人姓什么？
5: 有啊，
6: 哪一句啊？
5: 杜阮兰明。
6: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5: 一个木字。
6: 哦，
5: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土字旁一个福字。
5: 哎，
6: 姓杜啊，
5: 姓杜，
6: 不错，
5: 就是
6: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
5: 什么玩意儿？

0: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1: 那您是玩意儿不是啊？
0: 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1: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0: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1: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说？
0: 对，我叫什么名字？
1: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0: 虫子？为什么舌头？
1: 想反潮了，我就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国志。
1: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0: 您知道吧？
1: 八大有名啊！
0: 哎，
1: 狗养狗养啊！
0: 好说你冒下冒下，
1: 这叫狗养狗养。
0: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1: 那叫久仰久仰，
0: 久仰大名啊，
1: 甭客气，
0: 如雷贯耳啊，
1: 如雷贯耳，
0: 明白呢？
1: 如雷贯耳，
0: 我们家那个驴叫唤起来比雷都响啊！
1: 没听说过，
0: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1: 哎，
0: 因为我不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人，
1: 哦，
0: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1: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0: 你们那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1: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0: 我原谅啊，
1: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0: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1: 就是，
0: 不是你那个地方人
1: 啊，
0: 不懂你那个地方的规矩，
1: 那是。
0: 常言说的好啊，
1: 啊，
0: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1: 对对。
0: 百里不同风，
1: 哎，
0: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啊，
0: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就是。
0: 还有常言说的，
1: 还说什么了？
0: 咱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了，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明白了，
1: 这就不明白了。
0: 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0: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0: 话不说不知，路不转不透。
1: 对，
0: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的话说知了，目转。头傻大路，
1: 他这倒省事。
0: 怎么样子，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1: 行了，我明白了。
0: 哎，
1: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京北人。
1: 哦，京北的，
0: 那是京北边的，
1: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吧？
1: 京北啊，
0: 嗯，
1: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0: 带着回来吧。
1: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0: 啊，北边
1: 不对，
0: 对，
1: 那么是沙河
0: 北边，
1: 昌平县，
0: 对，昌平县，
1: 到了
0: 北边，
1: 没到你乐上
0: 来了，哦，快了快了，
1: 那么是南口
0: 北边，
1: 青龙桥
0: 北边，
1: 康庄子，
0: 哎，康庄子，
1: 到了
0: 北边，
1: 还没到，
0: 这就快了，
1: 这就快了。
0: 让你老乐，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哦，
1: 那么宣化府
0: 北边，
1: 张家口
0: 北边，
1: 内蒙古
0: 对，
1: 内蒙古，
0: 哈哈哈，
1: 北边。
0: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1: 猜不着吧？
0: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1: 我是京北河间府。
0: 反正呢，
1: 京北河间府啊。
0: 京北河间府啊，
1: 猜不着了吧？
0: 哎呀，我说切爹，
1: 我
0: 他不切感情。
1: 嗯，
0: 京北河间，
1: 京北河间府，
0: 那叫京南河间府。
1: 京北河间府，
0: 京南，
1: 京北，
0: 京南，
1: 他就是京北。
0: 他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1: 他是南京的北边，
0: 哎，
1: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的吗？
0: 还东京的西边呢，
1: 还西京的东边呢，
0: 什么乱七八
1: 糟？应当怎么说？
0: 京南河间府，
1: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间府的人。
0: 哦，你是京南河间府。
1: 对了，
0: 你是河间府哪一县？
1: 河间府在管的河间县。
0: 哦，河间县。
1: 本县呢？
0: 本县。
1: 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头，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头摸河不去了。
0: 啊，
1: 没有谁。走地下都掉河里去了，
0: 那怎么办？
1: 俺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
0: 哦，
1: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份大合同。我们那个地方说话，哎，他娘的和和气气的，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哎呀，我。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1: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我们那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1: 都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1: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好听，
0: 嗯，
1: 不像中国话，改了叫崔家村。
0: 崔家屯，
1: 崔的叫崔家屯。
0: 哦，
1: 那么要姓耿的多，
0: 耿家屯；
1: 姓乔的多，
0: 乔家屯；
1: 姓孟的多，
0: 孟家屯；
2: 姓屯的多，
1: 是吧？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2: 屯屯屯
1: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2: 屯屯屯屯
1: 屯屯屯屯屯屯屯
2: 屯屯
1: 屯屯屯屯屯屯屯
2: 屯屯屯屯
1: 别了，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2: 后天到的。
1: 谁听懂你这话？
2: 说的是好话。
1: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2: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啊？
2: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
1: 也不是我说的。
2: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2: 哦，
1: 他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2: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2: 那就是
1: 这个咱爹说的
2: 啊。
1: 你先等会儿。
2: 咱爹呀、啊？
1: 什么叫咱爹？
2: 对不对、啊？
1: 这桌椅板凳能说咱的？
2: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
2: 什么？咱哥哥、
1: 咱弟弟、
2: 咱姐姐、咱妹妹，
1: 嗯、
2: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拉拉近乎，
2: 唯独这个爹
1: 啊
2: 啊，
1: 他不能说是咱爹
2: 啊。
1: 你爹
2: 啊，
1: 就是你爹
2: 啊。
1: 我爹
2: 啊，
1: 就是我爹
2: 啊。
1: 不能说咱爹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啊
2: 啊啊
1: 啊！过蛤蟆来了，
2: 应当呀。
1: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2: 哎，
1: 我这人啊
2: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2: 你占我便宜，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2: 你看看我这个大货呀，
1: 是不要蛋了吗？
2: 给你点肉，
1: 我没听说过。
2: 我爹叫我
1: 爹的大呀，
2: 就是
1: 俺爹小时候
2: 啊，说吧。
1: 我小啊，
2: 我
1: 你怎么回事？你这里头我听不见。
2: 我得
1: 酒
2: 啊，
1: 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放那个天天味啊？
2: 什么叫天天味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味吗？
2: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味。
1: 哦，天津味啊？
2: 哎，
1: 啊，你要天津味？
2: 天津味，
1: 我认为就是天天味的。
2: 天津味，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味吗？
2: 天津味，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
2: 哦，
1: 老天起来，
2: 嗯，
1: 你看乌拉乌拉的，我也不刮了。大红了，
2: 什么叫刮大红了？
1: 这就
2: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属于去呢。明天走的后天不就到了？那这不是明来的后到的吗？
2: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你就听懂了。
2: 哦，
1: 明来的后到的。
2: 哦，明天的后到了，我明白，
1: 明白。
2: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1: 到天津
2: 啊？
1: 哎，有事。
2: 有什么事？
1: 我找俺姥爷。
2: 找你姥爷，
1: 找俺姥爷。
2: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2: 瞧瞧你表妹，
1: 看看表妹干嘛？
2: 那你找姥爷。
1: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2: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1: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2: 哦，我明白了
1: 啊，
2: 你是姥爷的儿子，
1: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2: 哎，这是什
1: 么？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2: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啊，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2: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2: 嗯，
1: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2: 啊，啊，
1: 我给他看着，大活官我叫少爷。
2: 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2: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
2: 嗯，
1: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2: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2: 没那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2: 我。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2: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2: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2: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2: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2: 种了多少地啊？
1: 种了六厘地。
2: 六厘地。
1: 嗯，
2: 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2: 打我什么？
1: 你不说不讲理，
2: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2: 哎，
1: 论嘛呢？
2: 种地论亩。
1: 哦，
2: 论顷。
1: 对，
2: 论分。
1: 嗯，
2: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2: 哦，600亩地。
1: 嗯，
2: 那就是6顷地。
1: 哎，种了6顷地。
2: 啊，那600亩啊，
1: 600亩。那我就是
2: 好。
1: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啊，还是交粮食、
2: 啊？哦，一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啊？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2: 啊。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2: 拿那个钱子代表地租了。
1: 哦，
2: 这么着，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2: 6块钱，
1: 6块钱，
2: 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2: 怎么贵？
1: 6块钱，
2: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呀、啊。
2: 6顷地交6块
1: 啊，
2: 还贵了。
1: 一亩地我就交，
2: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6块啊。
1: 啊，
2: 1亩地交6块
1: 啊，
2: 那是够贵的。
1: 1亩地交6块
2: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2: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呢？
2: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2: 算一算，
1: 你算1亩地就6块
2: 啊，
1: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 帮我取好了，
2: 嗯，
1: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600亩了，二亩地一二三四还差俩，
2: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2: 差俩，
1: 这是两亩地的钱了，
2: 看咱们还怎么算钱？
1: 三亩地，
2: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2: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2: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2: 没听说过。
1: 算计啊！
2: 你看哪个银行的快递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你怎么算？
2: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2: 我告诉你，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反正还有个孝敬祖、
1: 哎、
0: 我给你算一算，
1: 那听讲
0: 你不是一亩地六块吗？
1: 一亩地六块，
0: 十亩地是六十，
1: 对，
0: 一百亩是六百
1: 啊，
0: 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您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了半虚呀、啊，嘴磨就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到天亮也没算出来。
0: 哎，
1: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
0: 啊、
1: 第二天你早晨起来
0: 啊，
1: 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哎，
1: 说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
0: 啊，
1: 人家那个算账不对呀、啊。
0: 嗯，
1: 咱那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好、
1: 哎，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六块，十亩地六十块，一百亩地呢六百块，六六三千六百块钱呀。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要找你二大爷算去。没事，
1: 这是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啊，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
0: 嫌我扣鼻子扣的太多了，
1: 我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鼻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八毛钱。
1: 你看那个老爷多小气，一个都扣他八毛钱，
0: 老爷太小气了。
1: 怎么了？
0: 六起的地扣八毛钱？
1: 啊，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0: 多少？
1: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0: 报二八，
1: 他算出来恼了，
0: 那还不
1: 完？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哎，老爷就在天安京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
1: 啊，耀应胡同。
0: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啊？离这马车大门都不算太远了，
0: 不算太远。
1: 离这豆腐房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哎，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呀、啊？
0: 哪个抓？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
0: 哦，
1: 姓抓。
0: 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啊、老爷
0: 啊，
1: 哎、要抓你妈、
0: 嗯，
1: 我挠你奶奶。
0: 你挠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还叫抓鱼哈？
1: 呵，哪儿都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他这个什么名字？
0: 就抓鱼哈？
1: 你这什么名字？
0: 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
0: 嗯，
1: 可能是在骑。
0: 俺、啊、老爷不在骑，他连八在酒上没待住，身上堆了两天了就跑了。
1: 这是什么呢？
0: 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
0: 啊！
1: 上回骑人把大腿都咬了。
0: 骑
1: 人、啊？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们老爷是不做官吗？
0: 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0: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嗯，没听说过。
0: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
1: 他反正咋说过
0: 啊？
1: 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吧？
1: 我先猜民国，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啊、老爷在重军，
1: 重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全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排军连。
1: 哪一排？
0: 麻将排。
1: 哎，麻将排
0: 啊，
1: 那管谁呀、啊？
0: 红中带蓝带发财，
1: 哎，他又补上了。
0: 行行行，
1: 你问问都不对。
0: 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这边呢，
1: 你猜猜吧。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呀、
0: 啊，他吃河泡肉。
1: 河泡肉，
0: 嗯。
1: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子儿的脖子、
1: 嗯？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他在大街上行走，
1: 哎，
0: 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
1: 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
1: 厕所里走动。
0: 嗯。
1: 你们老爷是嘟嘟，
0: 他嘟嘟，
1: 嘟嘟，
0: 他是嘟嘟。
1: 嗯。
0: 有点事他叫嘟嘟嘟嘟嘟嘟。
1: 大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不说他是都督吗？
0: 你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将军，什么事他都不将军。
0: 我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鸟过来，
0: 放鸟去。
1: 那个县知事，
0: 为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指使着，
1: 好嘛，碎嘴子！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0: 天明粥。
1: 哪一壶？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哎呦，太说了，
1: 不说他都不明白。
0: 你老爷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
1: 连吃五职，
0: 一官全职，
1: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们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1: 我说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
0: 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1: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0: 我着急，
1: 着急叫我小妹干嘛？你。
0: 你不是我告诉你 啊，
1: 啊
0: 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 啊，
0: 文官呢、出门打

0: 锣，
1: 哦，
0: 武官出门放炮，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
0: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瞧炮。
0: 不对，
1: 那营长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扁子圆子，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我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
0: 你们老爷出门啊，
1: 嗯，
0: 打七棒锣，
1: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1: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0: 知县，
1: 知县。
0: 哎，这个锣多了官大，是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听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比这大，
1: 知道吗？
0: 大。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知府打十一棒锣，
0: 多的多。
1: 哦，
0: 嗯，
1: 那么说是道台。
0: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0: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守御，打三十二棒锣，
0: 打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呀？
1: 俺老爷那个锣头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1: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牢子搬下呢才有柱头呀。
1: 哦，有柱头，
0: 柱头啊，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是吧？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哎，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哎，就脑子快，
0: 这么大的美女啊，
1: 没问题，
0: 我学谁打锣。
1: 对呀，
0: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0: 啊。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0: 今天俺老爷要出门了，哇！
1: 行了啊，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你们老爷是放小鸡子的，
0: 哇呀呀呀，
1: 放鸭子。
0: 弟兄们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呀。嗯，
1: 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0: 哎呀，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武侠。
1: 哦，
0: 嗯，
1: 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武侠，
1: 这官可大
0: 了，锣就多了。
1: 你打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0: 我是
1: 跑
0: 一
1: 啊
0: 跑。
1: 啊，跑的，
0: 啊，跑，
1: 跑，
0: 跑，
1: 跑，
0: 跑，
1: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0: 跑，跑，跑，跑，
1: 我全忘了。
0: 哦，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啊，
1: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
0: 哦，
1: 没穿裤子咋那么缺心？
0: 你说他就光着了。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0: 穿上裤子往哪躲？穿上袜子往哪躲？穿上鞋往哪躲？穿上筷子往哪躲？那下了地往哪躲？出了屋往哪躲？出了门往哪躲？出了院往哪躲？走胡同往哪躲？走大街往哪躲？见了小孩往哪躲？见了个老头往哪躲？见了个老太太往哪躲？见了个姑娘往哪躲？咣个铃咣铃咣。王王领导，一个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一可跟你说啊。

0: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

0: 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啊。

0: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1: 小阳，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1: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0: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15: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6: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6: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6: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6: 妈。
1: 哎，好孩子。
1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7: 我同意，同意。
16: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8: 春花姨新年快乐。
19: 春花姨过年好。
18: 给您拜年了。
16: 刘叔叔好。
4: 哎哎，
16: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2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晓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

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气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